0: 是不是就大首播，这首歌来自萧秉治的最新单曲《我爱你一句话》，这也是他首次尝试这个闽南歌啊。这首抒情摇滚的歌以情绪饱满的电吉他牵动着情绪，用最甜的歌词唱出失恋之后最心痛的心情。歌曲似乎要把所有的失恋男子的心酸跟压抑一次释放，给每一位失恋的人一个宣泄的出口。这首歌就是今天的 Music Radio 大首播，来自萧秉治的《我爱你一句话》。那个副歌，那个哇爱丽，就是那个歌的名字啊，《我爱你一句话》。
1: 哎，全程都是闽南语的作品，虽然我反正有点听不懂啊，但是他表达的那份失恋的真诚，
0: 对，
1: 我是能感受得到的。
0: 对，情绪非常的动人嘛，人不说了嘛，把这个每一位失恋的男子的心酸和压抑一次释放，就是给失恋的人唱的。
1: 我爱你一句话哈，都在这一句话当中了。
0: 对，
1: 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在10月12号星期一早上，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各位早安。
0: 各位早安，我是孙小乾。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清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6步鲜大米9成熟鲜鸽10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6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哎，说到金龙鱼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啊，未来几周的时间，每天这个小时都会有关于金龙鱼的一个有奖的话题互动。
0: 是的，
1: 注意啊，是有奖互动，所以呢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就在我们8点到9点时段这一个小时，我们每天会给大家抛出一个话题，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来线上留言参与。在这个小时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会抽取4位幸运听众送出我们的奖品。
0: 是的。
1: 那我先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啊？
0: 好的，
1: 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也是金龙鱼抛给我们的话题啊。
0: 是的。
1: 就是说，最近你非常不后悔的一笔花销是什么？
0: 买了不后悔的花销是什么
1: 啊？对，抛砖引玉吧。我真的是最近买了，就是不后悔的花销，就是我换了一台电脑，给自己换了一台电脑。
0: 哦、我以为是一台车，那这个花销也不小啊。
1: 对啊，之前就是也是孙杨老说你那电脑太慢了。太久了，真的，我就是在他的建议下
0: 啊，
1: 换了一个笔记本电脑，换了以后我的工作效率起飞。
0: 他有没有给你发链接？他是不是有提成？
1: 还
0: 哪有说别人电脑慢的？
1: 他就是让我换了一台啊，我也在他的鼓励下，真的平时就懒嘛，
0: 对，
1: 还是给自己换了一台新电脑，真的就是每天都想拎着它。
0: 哎，真的就跟爱玩游戏的人或者爱上网的人一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1: 嗯，
0: 我最近买了一笔花销的一笔是买这个演出的票，因为我们常说就是人最好的投资是投资回忆嘛。
1: 是，
0: 你买很多的吃的喝的或者食物的东西，其实最后边际效应会逐渐递减，但那个回忆是永远不磨灭的，那个感受，
1: 哎，
0: 演唱会也好，脱口秀也好，你永远都记得。我记得，
1: 哎，看过过了，就已经印在你的脑海当中了。
0: 哎，
1: 那一段看剧、看演唱会的经历，就已经成为一段回忆了哈。
0: 这个故事里还有孙杨，真是的，他参与度真高。我拿他看哦，给这个孙杨和徐曼看，我说你看，我看了娜姐的演唱会，唱的真好。他们俩连连就是，你要知道我们 DJ
1: 连连赞赏你吗？
0: 对，不是，他们俩对娜姐的唱功连连称赞，说你看看人都不用，人家都不用开声，一上来就特别的准，唱的又特别的动人。
1: 我都想象到你们三个在一起去那个画面。
0: 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平时的品味和这个阈值是很高的，我们评价一个歌手能连连啧啧称奇，说明他唱的真的是天花板啊。
1: 哦，
0: 所以这个买来不后悔的花销真的是投资回忆也还不错啊。
1: 对，小乾也是非常爱看演唱会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他每看一场都不会后悔。
0: 嗯，
1: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你最近非常不后悔的一笔开销是什么？
0: 是，
1: 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
0: 嗯，先生活想生活，早安金龙鱼6步鲜大米，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您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获得由金龙鱼6步鲜大米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大家积极参与，然后在8点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公布这个4名的幸运听众的名单，
1: 我们来抽奖哈。
0: 嗯，
1: 好的，欢迎大家留言，我们继续听歌。
0: 妈，这歌实在太带劲了，配合大米更加的有味儿。
1: 这个东北大米，
0: 对，可不吗？既有这个民乐，又有 hip hop， 而且这两个人的搭配也是非常的奇妙啊。唢呐一出，更加的带劲了。hip hop 融合民乐，梁龙加万妮达，仙儿。

0: Coco 李玟的演唱就是非常的生动啊，每次听到她的歌都会想起她的音容笑貌啊，虽然这个非常动感，但是也不免有一些小小的唏嘘在里边。这首歌叫 Candy， 来自 Coco 李玟和马思唯的合作啊。音乐过后进入我们的今天的这样的动听优选好物分享环节。寒露节气一过啊，气温就走低，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大，皮肤的水分流失变快，容易干痒起皮泛红，因此护肤的核心应该多放在维稳和修护上。动听优选今天为您推荐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很适合当下的护肤，里面全是品牌当家王牌单品，有智颜胶原水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100毫升，小棕瓶洁面乳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哇，这么多。他们的明星成分是二裂酵母，是公认的修护王者，能够深入到皮肤底层，帮皮肤构建起保护墙，换季的敏感泛红，熬夜后的皮肤暗沉，用它都能够慢慢修护。雅诗兰黛官网这五件套合计是4510元啊，这个非常的贵啊。动听优选呢，整套五个大正装899元，非常的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微信搜索微信服务号的动听优选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2: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3: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北京时间的8: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银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乾。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0: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参与的有奖互动啊，大家纷纷发来留言，非常积极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爱听音乐的少女，我们家换了一台微波炉。之前那个用了10来年了，虽然经常清理吧，但是里面的涂层都在掉。
1: 哦，那确实得换
0: 了，这是该换了。
1: 用了十来年确实挺长了，
0: 而且现在微波炉也不贵。
1: 对对对，功能
0: 各种精致的大小都有啊。
1: 对，可以用来杀菌啊。其实现在新的微波炉真的是价廉物美，性价比很高的，
0: 越做越好。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木木说了一个可以移动升降旋转的小桌子。
1: 哎，这个好，
0: 这个好像用这个笔记本电脑什么的在家哈，随时都。到处可以推，
1: 关键它可以移动，我看到过，才几百块钱。哎，有的是你躺在床上想这个看个电影什么的，它都非常方便的啊。
0: 是，还有这一位说了，乳胶床垫昨天刚到，爽
1: 哇，95D。
0: 睡眠是占据了我们一天当中大概1/3的时间吧，
1: 对啊，对啊，
0: 对吧？
1: 对啊，
0: 所以好的睡眠，好的床垫影响到了你的睡眠的深浅，腰背的这个舒适度等等。
1: 哎，对，
0: 所以长久看来，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投资，
1: 绝对不后悔啊，
0: 对，绝对不后悔。
1: 哪怕您是租的房子，搬家的时候把它带走都行。
0: 是的，
1: 啊，看你划不划算。
0: 马路对面的查理说了，最近刚换了个电动车，上班的刚需
1: 啊，
0: 旧的有毛病了，有必要的话就果断的换。
1: 哎，大家都是过日子的，你发现没有？这些东西都非常实用啊。
0: 是的，都是实用款哈。
1: 啊，
0: LM 说了，给儿子买的防控眼镜戴了1年多，度数不增反降，太值了。
1: 啊，要怎么叫防控眼镜啊？
0: 哦，这个是真的管用吗？
1: 我也不知道防控眼镜是什么原理。
0: 大人用管不管用？
1: 大人应该我再买就是防老花了，我觉得跟人家的儿子诉求不一样啊。
0: 好了，我们的持之以恒说了，买了不后悔的花销是哈尔滨陈小春的演唱会门票啊，688元。
1: 那真的是不贵啊，
0: 舞台非常的精彩，不虚此行。
1: 哎呀，后面还有结婚纪念日给自己买的鲜花加蛋糕118元，满满的仪式感。
0: 哎，给自己买，哎，也行。
1: 你看咱哈尔滨这个消费118，又鲜花又蛋糕的，真的划算啊！
0: 太划算。酸菜不够酸说了，最近非常后悔的一笔花销。
1: 谁问你？我们的话题是最近一笔买了不后悔的花销是什么？
0: 那我们来看看吧，他后悔什么了？
1: 我帮你判断一下，没准不后悔呢啊。
0: 他说蹲了很久的一本画本，终于下决心买下，结果第二天就双十一活动预热降价了。
1: 啊，哎，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再买一本，然后两本这个一平均，你这个成本就摊下来了。然后呢，那本你花贵价钱买，你作为一个收藏，把它供起来放在书架上，然后你便宜买你就开始随便翻，你也不心疼，
0: 反正就是你再花点钱找这个心理平衡。
1: 对啊，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1: 你把这个均价打下来，你这样的心理不就什么了吗？啊，是吧，
0: 这样想也行吧，
1: 也是个办法啊。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先生活想生活，早安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有机会获得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接下来的时间跟着音乐，跟着飞姐一起飞起来，梦中人。

0: 早上听这个歌真的是很爽，真的是飞一般的感觉哈、一语双关，既是王菲的飞，也是起飞的飞，梦中人啊。我们今天的金龙鱼互动的话题叫做最近一笔买了不后悔的花销是什么。
1: 对，
0: 这个歌就是我花钱购买，特意买给银子明年生日用的，所以这2块钱买的我觉得非常不后悔。
1: 真的假的？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是不是这个专辑得付费啊，下载也要付费、
1: 我是你的梦中人吗？
0: 这么连啊，也行也行。
1: 送给我明年生日的，今天就播了哈。你这个诚意啊，我就有点怀疑。
0: 我不得趁热乎吗？这不是吗？
1: 太突然了。
0: 对，
1: 谢谢提前收到这份梦中人啊、生日礼物，我就当你我是你的梦中人了哈。
0: 不是，下一首歌，梦中人不用花钱。
1: 好吧，对，来看看大家的留言。675说了，知否说今年最不后悔的花销是买了一辆小踏板，完成了中老年的叛逆。
0: 哦，那你得千万千万注意安全，就驾驶的时候，要不然你们经常说这个滑雪的尽头是骨科嘛，啊，是吧？中老年的叛逆，千万要肌肉含量要足。
1: 叛逆就叛逆吧，别老跟这个中老年挂钩哈，还不老。
0: 对。
1: 还有我们的这一位夏林雨思新淼说，11带家人们去了吉林，准备吃一顿叫乌拉火锅。
0: 我还真没知道。
1: 哦，虽然等位等了半个小时，一趟下来虽然开销大了一点，但是我觉得一家五口人整整齐齐、健健康康的，一切都值得。
0: 对，你看。半个小时，我跟你说，一看这个北上广，半个小时那不叫等位，
1: 快的了。
0: 半个小时都是就是一脚油，我们叫是吧？
1: 对，主要是他重点在于花多少钱吃饭，他都觉得值得，因为家人在一起。
0: 这也是一种投资回忆，而且美食美景和身边的亲人，这也是非常一个复合的美好回忆嘛。
1: 是的，我们的红衣说了，近期最不后悔的一笔钱是把未来10年的86万多的房贷一次性全部清空了，
0: 棒棒的。
1: 所以还清房贷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我只知道还清月供是什么感觉，还清房贷什么感觉我不知道。
1: 你的房贷还没还清的，对不对？
0: 对，我分了这个30年呢、慢慢还吧。
1: 就是应该是从此以后就告别每个月固定的扣款提醒
0: 了，无债一身轻啊。
1: 对，也不是说还完房贷就多么惊天动地的大惊喜，
0: 对，
1: 只是那种以后每一笔收入都是自己踏踏实实的了，属于自己的那份钱了。
0: 每天早上醒来就欠银行钱那个感觉消失了啊，挺好的。
1: 恭喜你，
0: 绝对不后悔啊！继续来听歌。为什么说这个歌是给你以及很多这个在6月20多号到7月20多号出生的朋友的歌呢？因为这个社交媒体上说，像你们这个阶段出生的人，这个月亮是你们的守护星，所以你们叫做 Moon Child， 就是这首歌的名字。
1: 看来我误会小钱了，他是非常细心的那一种。
0: 对，因为像陶喆7月11号 7-Eleven， 薛之谦7-17，包括这个李荣浩、方大同，全都是7月上旬、中旬出生的。这个段出生的人比较细腻敏感，所以这首歌就唱出这种感觉，又非常的动感。来听这首。
1: 电波另一端有没有在这个区间哈、出生的？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提前祝您明天夏天生日快乐。
1: 早了点啊！
0: 来自陶喆去年的专辑，算是很新的歌。来听 Moon Child。

0: 非常的畅快啊，律动十足。这首歌来自陶喆2025年的专辑 Stupid Pop Songs 其中的 Moon Child 啊，原汁原味，一听这个耶耶耶，老陶的味道就出来了。8:32，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钱。音乐过后继续我们的动听有选好物分享，今天是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啊，这五个单品全都是这个同系列的协同配方，搭配在一起成分互不冲突，功效层层递进，整套的搭配实现大于单品叠加的护肤效果。小棕瓶的洁面温和清洁，为后续护肤打好基础。智颜胶原水清润补水，软化角质，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小棕瓶精华作为品牌的王牌，搭载了二裂酵母的核心成分，深入基底修护，改善熬夜暗沉、换季敏感，兼顾维稳抗老。而智颜面霜质地清爽不黏腻，长效锁水保湿。小棕瓶眼霜专门呵护眼周，改善眼周的干纹，一套覆盖完整的护肤流程，不用费心搭配。今天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只要899元，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6: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7: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This is me.
1: 非常画面感的一首歌，因为这也是电影《马戏之王》的 OST， 这首歌叫做 This is Me， 非常的动感，非常的痛快的一首歌啊。
2: 是的，那我们继续再看看今天关于金龙鱼话题的有奖互动哈。我们的明月星 LS 说了，最不后悔的是最近喜欢买蝴蝶兰，自己从这个花剑慢慢养开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蝴蝶兰，成就感满满，花期也是几个月，特别让人赏心悦目。
1: 蝴蝶兰在花里边算是这个价格不是那么便宜的，
2: 对，贵价的，
1: 买完之后真的不后悔啊。
2: 对，买完了关键自己养得很好，
1: 我试过能把它养出来挺不容易的，说明这个朋友很细心啊。
2: 是的，还有我们的 QYB 说了
1: 啊，这个最值的开销是给自己报了游泳课，关键是他说心情都好了，都不爱骂孩子了、啊。
2: 哎呀，早点报多好呀，早干嘛了？
1: 啊，
2: 对，
1: 说明的正反馈很多，因为如果他游得不好的话，可能心情不好，更爱骂孩子了。
2: 但是多运动运动，可能会对自己这种情绪方面有所疏解
1: 哈。啊，特别推荐跟我一样可能有腰间盘突出的朋友，游泳是一个不费腰，对腰椎没有这个不能说没有压力很小的，因为你在平的嘛，所以可以去练一练这个。
2: 多给自己找点事儿，然后运动运动，心情都好了。
1: 这个就跟。

0: 孩子。
1: 假期你给孩子给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一样，你给自己时间有一个自我的时间，也会心情好一点。
0: 努力的提升自己啊，其实是对孩子最好的一种回馈啊。
1: 是的、
0: 啊。努力中的小金说了，最不后悔的就是我买了辆大巡航，越来越爱骑车了。
1: 对，他要不加后面这句，我以为是在买了一个大型的 SUV 呢，原来是骑车啊，这个名字起的真霸气啊。
0: 是我们这个健康出行的一个爱好者哈。
1: 啊，是的。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云听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先生活想生活，早安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得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实为居家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洞天物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积极互动啊。继续来听歌，这个歌就是非常的可口，这是我夏天非常喜欢。对，这个是一个这个鸡尾酒啊，桑格利亚，就是水果配酒精，然后果香十足，有一种这个歌就是那种南美风情啊，有一种。
0: 我来听听小贤说的可口的歌。
1: 卡妹和飞总在你隔壁的包厢跟你一起蹦迪桑格利亚。

0: Hungry Way 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在海边开 party 非常俏皮的一首歌？
1: 哎，体会到你那种心情了哈。
0: 是啊，
1: 对，我们再来看看这条留言啊，他说之前说，哎，在哪儿？我看一下，
0: 嗯，
1: 刚刚说
0: 了
1: 一个拍照的，他自己健身，说自己花了大价钱请了一个私教，这位啊，他说 VRY 说不后悔的投资就是请了私教健身
0: 啊，
1: 半年时间瘦了12斤，
0: 哎，不错呀，啊，
1: 整个人的状态都好了很多，啊，
0: 对，我相信他肯定天天打卡记录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体型的变化，
1: 12斤这个是脱胎换骨的变化了，
0: 是包括体脂率下来之后整个人就是更精神了，会啊，
1: 对对，李鹏说了前两天跟父母孩子一起拍了一套全家福，
0: 啊，
1: 对比前些年那些合照，感慨父母的变化和孩子的成长，
0: 哎，
1: 且行且珍惜，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你要是早点听到我们这个节目还可以再来一套，当然现在也来得及，因为价格不贵啊，挺好的，
1: 这也是大家花点钱去拍照不会后悔的一件事，
0: 花小钱办大事嘛，啊，
1: 对，搜索发现肖像小程序，点击首页的照片，添加肖像顾问即可报名。这是什么活动呢？就是动听优选给大家带来的本小时的另外一重惊喜，就是哈尔滨发现珍藏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
0: 哎，就是说全国的听友都可以拍，都可以有机会来享受这个产品，啊，
1: 对，肖像节活动价是399元，现在呢限时再给我们 Music Radio 的听众朋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仅需要299元，进门呢还会有一些小小的礼品赠送，
0: 哎，
1: 像什么美妆蛋啊等等，没有隐性消费，还赠彩色的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呢，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现在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发现肖像”小程序，添加肖像顾问即可购买。
0: 哎，这应该也算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可以留下美好的记忆，把自己的美好的瞬间都这个记录下来。
1: 照相这个事儿，对，
0: 具体的拍照效果，您可以看我们几位女同事的这个短视频的，或者各种社交媒体上，他们都发了，卓然、赵宇和
1: 小花哈都拍了，他们老美了。
0: 对，你们看他们的时候，顺便关注一下我。我叫孙小钱，对，顺便给自己涨涨粉。
1: 关注一下小钱，
0: 对对对，
1: 你这也太会了。
0: 顺便继续来听歌，这一 part 都是英文歌的时间，来自舞美 Fifth Harmony Work From Home。
2: I'ma make it harder. I'm sending pick after picture. I'ma get you fired.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2: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4: 嗯，是啊。
2: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4: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5: 口感怎么样？
4: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6: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4: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孤独是个节拍，这是李荣浩的作曲家，稻谷六步鲜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伴着歌声，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再看几条，大家留言非常多啊，都刷不过来了。我们这位黄小妞说了，今年最不后悔的投资是两颗后槽牙补了掉，掉了补，狠心拔了，种植牙了，吃嘛嘛香。
0: 哎，那是应该不后悔，要不然这个你看反反复复挺难受的、啊。
1: 是的，这种植牙也不便宜啊。
0: 是啊，
1: 但是今后吃嘛嘛香了，这个太值了。
0: 哎，是的。
1: 还有我们的 ZB 练瑜伽3个多月，控制饮食瘦了14斤。
0: 哇，这个好，非常健康。
1: 对，
0: 而且瑜伽你可以练很久啊。
1: 练瑜伽其实不减肥，重要的是它在控制饮食。练瑜伽可能让身体更加的柔韧性啊，更舒。更好一点。
0: 有句俗话嘛，不知道准不准，筋长者瘦长，起码你舒服啊，整个人的柔韧度上来了之后啊。
1: 怕鼠的猫说了，花5块钱买瓶饮料，连续中了7瓶，算划算吗？
0: 哇，这不是编的吗？太厉害了。
1: 后不后悔，不是后不后悔的问题了，就是划不划算的问题啊。
0: 对，你敢去买彩票吧，我觉得趁着手气热啊，
1: 连中7瓶啊，
0: 手太壮了啊。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55了，也到了我们这个小时的尾声。
0: 是的，
1: 颁奖时间如约而至啊，我们来抽奖啊，不是颁奖，来抽取4位幸运听友，
0: 听好了，大家啊，
1: 看看啊，我们的知否，
0: 欢迎啊，不是这个恭喜，欢迎，欢迎也对啊，
1: 知否，怕热的鱼，何日方知，以及黄小妞，恭喜这4位听友获得了由金龙鱼提供的精美礼品。哎，
0: 是的，这个鲜生活享生活，早安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这4位朋友有机会获得这个，不是有机会，这是已经被抽中的了，
1: 已经是机会了。
0: 您将获得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一人一份，恭喜4位啊。
1: 对，知否，怕热的鱼，何日方知，以及黄小妞，后续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大家取得联系，不要着急。
0: 是的，
1: 所以呢没有中奖的朋友不要着急，在未来的几周当中呢，我们每天这个时段都会有这样的有奖互动，欢迎大家天天来参与，
0: 8点到9点都有啊，
1: 总会有一天是你吧。好，
0: 来听这个拉拉徐佳莹翻唱叶倩文这一版的这个重新编曲啊，但是更加的青春的潇洒走一回。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

0: 在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上午九点，我是亮七。烟火虽然一瞬即逝，滚烫余温会长留在我们的心底。这首经典的旋律也

0: 这一节都是对唱歌，第一首是王心凌《汪苏泷的老人与海》，刚刚是王鹤野和焦小棠的《消散对白》，都是精彩的 live 版，而耳边这首是李荣浩和Lex刘柏辛的两个普普通的小青年，用说唱的方式来对话，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他俩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都有非常好的音乐天赋啊。是的，9点11分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全新一周新周一早间的陪伴啊，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乾。以下出场的是郭采洁和张栋梁，来听这首《天生一对》。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就是唱过孤独的总和的吴汶芳，刚刚也是这他的一首新歌叫这样的我值不值得你爱呢。
1: 哎，这个小时的歌我们也听得出来哈，这个新歌的构架比较多一点，
0: 对，都是在套榜榜上的歌曲。接下来这歌也是庾澄庆哈林在六月份发的歌，而且创作的时候还动用了 AI 来一起合作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歌啊。来听这首庾澄庆的爱人啊。
2: 我

0: 这首歌肯定未必听过，可能歌手你也不是在 Emily， 但是呢，这个听这个经典的一个 BGM 就知道了。很多短视频的一些卡点的舞蹈的歌都喜欢，舞蹈的这个视频都喜欢用它作为 BGM。
1: 哦，看来是经常刷短视频网站啊，会对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
0: 哎、排单的时候一听，哇、哦，这歌原来叫这个名啊，就叫 Samsara 啊。那9:33了，欢迎您去锁定收听，陪伴您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
1: 早上好，我是银子。这个小时这个小节哈、嗯、都是很动听的动感的
0: 英文歌，
1: 可以跳起来的英文歌啊。
0: 是的，接下来这个歌来自帕姐 Dua Lipa， 这也是电影芭比的 OST， 来听 Dance the Night。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

0: 这个合成清音色相当带劲，有一种在银河当中穿梭飞行的感觉啊。
1: 哎，这就是在这一天当中的此时此刻给我们的感觉和早上七点多钟开场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0: 哎，是的，
1: 恢复到了一种很平静，
0: 是的，
1: 很怎么说呢，很自洽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有一种
1: 希望大家听歌的时候能如此。
0: 我们互相的首尾呼应 callback 起来了，刚刚是 Karen CC 林凯伦的 Kiss Me， 也采样了经典的这个给我一个吻。耳边这首歌，这一小时最后首歌来自黄伟新的 I don't want to lately， 我最近不想找你，这挺有意思的啊。
1: 想
0: 对，
1: 想一个人让我静一静啊。
0: 对，但我们每天都会在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找您，给您这个好的音乐的陪伴。那今天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早上见了，拜拜
1: 拜拜。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上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
1: 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2: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到这首歌来自艾热带来的形容词，当你非常欣赏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让你去表达他到底好在哪里，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好像突然词穷了，明明有很多的感受，但是张嘴呢就只剩下几个词儿，什么漂亮呀，温柔啊，帅气啊，可爱啊，哎呀，他的性格特别好啊，好像想要描述的再精准一点，就觉得这些词儿好像谁都能用得上啊，唯独好像没有把眼前的这个人说得更加的清楚啊。10: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今天这个小时，我们就来看看音乐人们他们是在用什么样的一种音乐的语汇啊，去描摹一个他们感觉很特别的人。当然有的人会用比喻，有的人用排比，有的人把很多美丽的自然意象都放进了歌词里面啊。我们先来听听最近也是在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上榜的这首新歌，来自张靓颖的《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

了所有的修辞手法都不足以形容你。听到了，这是张靓颖的新歌《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下面的这首歌，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应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对，它没有停留在常见的赞美词上面，而是把对一个人的感受放进了一连串奇妙的想象当中。

0: 小剐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2: 有戏，
1: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
2: 他要跟敌人拼了，
1: 来吧！哎呀，真帮守着，1、2、3，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北京时间的10:1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那首带有布鲁斯风格的歌曲啊，然后也听到了棋子弹飘若游丝的唱腔啊，它的下滑的转音真的是非常的灵动啊，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啊，就是表达了一份非常热烈但是也一点都不轻浮的一份浓烈的爱意啊。那首歌的名字叫当我说你像一只可爱的小狗。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主题就是该如何形容你呢？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你能感受到那种啊，也是穷尽了很多的意象来进行排比和罗列啊。但是呢，其实最后还是在指向同一个意思，就是你也不必真的去成为任何一个我打比方的这个喻体，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啊。来自郁可唯带来的《噪

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非常动人的双向的确认，好像世俗总是习惯用一套统一的标尺去定义什么美丽啊，就是完美无缺啊，要很耀眼。但是你能在这首歌当中听到这样的一份看见，就是他看见的是对方那个完整的人，看见了对方的敏感、倔强、破碎啊，甚至看见了对方身上那些不被世人所理解的棱角，但依然非常认定他就是有无可替代的光芒啊。所以这种认定出来的无与伦比啊，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份幸运吧。我们刚听到的是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曲会下意识的把它归为是情歌的范畴，但是当你真正了解这首歌的背后的故事啊，你能感受到它真正动人的这个内核是一段超越了情情爱爱，而是灵魂彼此托底的一份非常珍贵的友谊。10:27，牛子Radio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该如何形容你呢？许君的这首歌啊，感觉也是表达倾尽所有仍然觉得不够的深情。歌名就叫《形容你》。

听到来自吴青峰自己作词演唱的这一首《迷幻》，里面非常强有力的重拍和鼓点，也是给了《你是我的迷幻》这个歌词哈，非常坚定有力的一个音乐上的诠释和配合。10:36，活泼可爱的大张伟来了，这首歌超甜小作文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这个小时的主题是该如何形容你。

听到别人嘴急的时候说多爱这两个字，听成了小弹簧的声音，对对对，觉得这个声音太可爱了，于是就有了写这首歌的理由啊，非常的大张伟的逻辑啊，把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误会小错误然后放大成了一份完整的告白。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大老师啊，超甜小作文，小作文当中当然也需要关键词。林俊杰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唱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中国式古装爱情故事啊，这首歌其实也满足了他对于爱情浪漫的幻想。

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诗词典故，出自辛弃疾的《清怨案元夕》，还有出自秦观的《鹊桥仙》，包括《七步成诗》也是化用了曹植的典故。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诗安带来的《一步成诗》。10:4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该如何形容你呢？方大同啊，不仅在音乐上面找到了东西方音乐元素很精妙的平衡点，而且刚刚这首歌当中我们感受到了那种虽然有很多的典故，但是它没有堆砌成一座好像让我们觉得非常仰望的那种古典高台，但是还是编织到了就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的很多的日常的叙事里啊。而继续迎来的这样的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算是集结了像周杰伦呀、方文山、林迈可，绝对是华语流行抒情的黄金班底了。谁这么幸运啊，听到是曹阳的新歌《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周一上午的10: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该如何形容你？这首歌来自王大文作曲，然后王大文和葛大为共同来填词。他们用了一个被太多人用过无数遍的词——美丽。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承认了美丽的局限，也让美丽这个词变得更加的郑重其事。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上午11点，我是梁咏琪。抛开世间所有的纷扰，循着心跳奔赴一场满心的欢喜，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心底的热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首歌的名字叫《午夜的列车》，午夜本身，安静的表象之下，感觉是藏着太多翻涌的东西。但是雷鬼这种风格啊，很轻快的节奏和这个有点沉重的叙事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很奇妙的张力。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南征北战的《午夜的列车》，继续迎来的是什么故事呢？同样也是带着雷鬼节奏的这首歌，海龟先生的《伪君子》。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11:05，我是卓然。

短短三分多钟的时间，感觉是给我们讲了一个有点悬疑色彩的小故事，而主人公的人设啊，也是轰然而出的感觉啊。伪君子之后，继续迎来，这也是有长进近些年来非常标志性的一首唱跳歌曲啊。邀请你换个角度看一眼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荒诞学家。

0: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了王心凌的那首《灰姑娘的眼泪》，然后之前还听到了海龟先生的歌曲啊，然后看到海棠飘飘说海龟先生开启新一轮的巡演了呢，好多城市都有，祝他们巡演开心啊。确实啊，海龟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新专辑《假如春天来临》的2026巡演现在已经公布了一些首批站点啊，11月份你看有郑州啊、沈阳、西安、重庆、广州，然后12月份呢，还有济南、长沙、武汉、贵阳。哦，我看了一圈，没有北京。但是啊，据说北京还有和像杭州啊、苏州、深圳、南京、南宁、上海啊这样的一些城市被列在敬请期待啊这样的一个类目当中。所以就是这些站点的具体的时间、场地还有开票信息，就是还没有最终的确定哈、啊。相信后续还会陆续公布的哈。不知道有没有去到你所在的城市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是周英婷的粤语新歌《想和你》。

从歌曲一开始就像是老式唱片机当中传出的声音哈，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林家谦翻唱的《每当变幻时》。林家谦在他2025年末的专辑《Evergreen》当中，把这首将近50年前的发表的老歌重新翻唱了一遍，也是作为专辑的隐藏曲目。而这张专辑的歌曲是从《春日部》，然后一路排到了《冬季限定》，本身就是四季的流转。而把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放在最后啊，也特别像是一年的总结，也像是下一年的序曲。岁月如歌，来自张智霖。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还有大太阳。

虽然是一个让人觉得烦闷的下雨天，但是他用非常开朗的心态把它过成了很俏皮可爱的一天。刚听到来自梁咏琪带来的这首 Rainy Day。 不知道今天这个星期一你所在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天气呢？你的心情又如何呢？11:3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下面这又是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啊，然后它的三个段落都在用不同的速度节拍，然后再配合弦乐的编排呀，还有铜管乐组啊，给我们营造出来非常随性和自由的听感，就好像是那种不预设然后真的搭上了一辆不知道开往什么地方的公车。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诗安和王若琳的 Random Day。

唱歌就像跟你在聊天一样的奶茶刘若英，这首歌叫《不营业的日常》，感觉特别像是一个终于舍得对自己好的人啊，然后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然后决定把自己的生活进行一个重新的排版啊，调整到自己喜欢的样子啊。陶喆第二张专辑《I'm OK》当中的《说走就走》。

0: 好东西，啤梨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茉莉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3: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4: 来天天快乐。
5: 茉莉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We play

那些不如意的事情，钱正浩还换位思考了一下啊，想着那些不如意的事儿不是他们故意的啊，非常可爱、豁达、很松弛的心态。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钱正浩带来的《不是故意》，同样也是在唱这个周一的心情。那这首歌当中也是充满了对于生活的一种调侃和放松啊，希望能给你的周一带去一份好心情。来自何洁的《不发疯受不了》。人

真的是色彩缤纷的一首歌，来自何洁带来的《不发疯受不了》。时间来到了11:53，今天上午卓然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然后留下两首歌曲啊，戚薇带来的《我的新鲜女友》啊，对，就是把恋爱当中那些很琐碎的差异唱得特别可爱的一首歌啊。稍后是思思雨帆的一首新歌叫《感遇》，稍后呢也把直播间交给 DJ 塞纳，然后明天上午的10:00到12:00音乐好时光，我们再相会喽，回见。

0: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6-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0。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不必强求所有的圆满，在歌声里寻求一份释然。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正午12点。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好喜欢这段尾奏啊，真的感觉好像有美人鱼在深海里向你歌唱。陈静飞，海底一公里。12:05，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午间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哇，今天想要跟大家汇报的事情可多了，因为过去了一个漫长的11假期，然后返工了两三天之后，然后又过了一个周末，这个周末也发生了很多事情，非常的充实，也希望可以在今天稍后的节目里面来慢慢的跟大家聊一聊。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啊，有很多听友都已经早早的来了，看到了海棠飘飘、家有听四代、琼音苗苗、午夜不登楼、家有听四代啊，今天刚刚给孩子上户口回来，正好赶上我的节目，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像参与到了你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从期待着这个国庆宝宝的诞生，到国庆之后看到了家有听四代发来的喜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听四代已经有上好了户口了，就突然觉得特别有那种充满未来希望的感觉。继续来看一看苗苗说，周一好啊小花，阳光明媚的午后来陪你听歌。哎，很

遗憾今天的北京好像并不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啊，就是秋天的那种雾蒙蒙的天气，所以雾天要听这首《海上的月亮》，李宇春。

0: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厨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黎明一首 Good Luck。 12:1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昨天晚上对我来说真的是特别开心的一天，因为2026中网女单决赛啊，郑钦文以2-0战胜了安德烈娃，夺得了冠军。那这对于郑钦文来说，不仅是收获了自己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啊！对于中网来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成绩，因为这是第一位本土球员去获得女单冠军。昨天的整个的球场是属于中国红的，所以看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我看到有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说，哎，看到了午夜不登楼，说小花有看到你在抖音上更新了这样的一条郑钦文同款中网的战袍和战靴。哎，的确是啊，此处其实无广啊，但是呢，因为我就在整个中网的期间看到他穿着那身中国红的战袍，而且是取了一个凤凰涅槃之翼嘛，赤火凤凰，然后看到那个系列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红色太正了，太漂亮了，太提气了。而且无论你的肤色是偏白的那种，还是像郑钦文一样一个非常健康的肤色，好像这个红就调得很好，就整个人显得非常精神。同时呢，也为了支持一下我们本土的球员，所以就去就是怒下单了一个新皮肤。昨天发到社交平台上的时候，还有我的好朋友在底下打趣说道，是不是这就是差生文具多呀？好像的确是这样，期待着换上了冠军同款，自己也可以稍稍的长点球啊。还看到了很多的留言，我们先来把这首歌听完再继续聊吧。也是最近很喜欢的一位唱粤语歌的歌手，叫做关浩德 Sunday。

是不是非常轻巧，然后咬字也很清晰的一首歌，关浩德，然后他的粤语歌真的很好听，所以也推荐给各位，大家可以私下去多找来一些他的歌来听一听。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然后刚刚聊到了郑钦文夺冠的这件事情，除了昨天我入手了这个同款皮肤之外，今天其实也挺想入手同款奶茶的，我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这个苗苗啊已经开始感叹了，说他想要去买这样的一杯奶茶，但是前面已经有800多杯在排队了。为了庆祝郑钦文夺冠，这个商家呢今天应该是买一赠一，所以确实我今天早上也快速的浏览了一下，看了看家附近的门店好像都已经排到几百杯了，所以今天不一定喝得到啊，支持不一定就在今天，哎，今天也可以来喝点别的，然后明天再去点上一杯奶茶吧。那如果大家对这身红色战袍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到我的抖音赛小花花来看一看，其实是表达我自己的敬佩之情的，虽然我看到有很多听友在其实是想表达对我的喜爱了，非常非常的感谢各位，但是呢其实我发这一条是为了表达对我们本土球员的尊重敬意和喜爱，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关注我们本土球员的一些发展，然后支持他。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粤语歌曲，来自 Twins 风筝与风。

0: 是美丽而有超强实力的姐姐曾沛慈，这首歌叫做《最后一次哭》。那么这首歌在播放之后，在发行之后，其实也获得了很多听友的喜欢啊。每次放到沛慈的歌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有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那么寒露一过，气温走低，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大，这两天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就是感觉有一种干干的感觉，所以呢，一方面是赶紧打开家里的加湿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在护肤的核心上更多的放在维稳和修护保湿上面。那么今天动听优选为你推荐了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非常适合当下护肤，里面全是品牌当家的王牌单品啊，智颜胶原水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100毫升，小棕瓶洁面乳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他们的明星成分是二裂酵母，也是公认的修护王者啊，能够深入皮肤底层，帮助皮肤构建起保护墙，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敏感泛红，熬夜后的皮肤暗沉，用它都能够慢慢的来修护。那么雅诗兰黛官网五件套的合计价格是4510元，而今天动听优选整整五个大正装只要899，赶快微信搜索服务号动听优选来抢购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上。

0: 正式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继续骑行了，需要准备充电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额度啊。听到这首歌真的觉得自己的幸福，如果有一个数值的话就一直在加号加号加号。不知道你听到这首歌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刚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了今天动听优选的推荐这个雅诗兰黛明星修护的五件套啊，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听友也来给我们相关的反馈了。海棠飘飘说秋天换季真的是非常适合这样整套用的，非常的贴心。哎，确实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它护肤品之间啊是有相辅相成事半功倍这样的效果。比如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当中，它的五个单品呢是一个同系列的协同配方，也就是说搭配在一起成分是互相不冲突，而且功效还可以层层递进啊。这个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是大于五的，整套搭配起来其实实现了大于单品叠加的这样的一个护肤效果。所以这一次呢也是推荐大家来上一整套，而且五件套合计在官网其实是4000多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整套五个大正装只要899啊。你看到我们云听直播间里面苗苗说才899，这么便宜的价格吗？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啊。大家可以来试试看，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下面的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首我在开车尤其是开长途的时候必放的一首歌。你可以想象着车窗外的场景，从车窗一点一点向后倒退的感受。落日飞车，My Gingy。

Mr. Tambourine Man， 学新单词了。Tambourine， 这是手鼓的意思。T-A-M-B-O-U-R-I-N-E。 但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我好像没特别听到这个手鼓的声音啊，是有这个反而是这个口琴啊，在伴奏当中是一个比较出彩的感觉，就这首歌给人一种很乡村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来自韦礼安的一首歌。入秋之后天气变得干燥，最近大家是不是也感觉夏天的那套护肤品好像有点扛不住了？别急，今天的动听优选给你精心挑选出了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选购试试。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集合了雅诗兰黛家的五个大爆款，而且全部都是正装容量，智颜胶原水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100毫升，小棕瓶洁面乳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一套修护维稳，使用下来非常的方便。关注动听优选服务号，今天也是一个限时折扣价，五个大正装添加福利官，天天都有会员价，下单还加送礼袋，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陈绮贞烟火，刚刚在云听直播间看到了，大家都在说这周的双休日，因为是只调休嘛，所以只有一天的单休，好像都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在这个周末，在这个周日的时候休息的那一天呢，我选择跟自己很久没有见到面的好朋友，也是我小狗的好狗友，一起呢出去玩了一趟，然后就觉得很放松。其实好像大家的休息都变得越来越简单，你不一定要有一个很特别的目的地，一定要看一些很特别的风景，只需要和自己最喜欢最在意在一起最舒服的三两好友聚在一块儿，然后点上一杯咖啡，一起聊一聊彼此的近况，然后共同分担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然后彼此描述了一下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奇葩人奇葩事儿，好像这份压力就被消解掉了，然后再找一个小狗公园看小狗在草地上追逐奔跑，你就觉得所有的压力都被释放掉了。当然如果还有额外多一点的时间的话，再和好朋友一起打一场球，运动一下，挥汗如雨一下。尤其我自己为什么那么推荐挥拍运动这件事儿，就其实你生活当中是很少有那种可以释放的时候的，可以肆无忌惮的时候的，但是挥拍运动呢给了你一个很爽快的感觉，就是当你用尽全身的力气用鞭打之力把球挥出去的时候，好像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啊，所有的压力啊，也都随着那颗小小的球飞向了远方。所以如果周末真的不知道做些什么的话，不妨就把它简化到最简单的模式，也许就能够真正的放松了吧。继续来听歌，陶喆《太美丽》。

0: 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往事随风落幕，在歌声里遇见焕然一新的自己。现在是下午的一点钟，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解锁全新的

0: 每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都觉得它中间好像突然变身了，然后有一个二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一首歌慢慢的渐弱渐弱渐弱，你觉得它好像完了，然后它突然 boom 又出来了，变了一个节奏，或者变了一个调，或者变了完全的一种风格感受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二阶段变身的感觉。这首歌来自 A-May Ariana Grande Bad Idea， 13:1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第二个小时，我是塞纳塞小花。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 Buzzy Paradise。
1: 1, 2, 3, 4 I'm seeing your body, I'm grabbing your enjoying

刚刚听过了 A 妹的 Bad， 然后现在听到的同样是一首另外一个 Bad， 然后是 Nicki Minaj 和 A 妹 Ariana Grande 共同的合作。然后看到了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现在大家都开始聊配器了。你看苗苗说经典啊，这什么笛子太好听了，感觉跟秋冬特别的适配。哎，我觉得好像我们每天的工作突然有了一点点的进展，就是把一些好听的歌像小小的种子一样种进大家的心里面，然后慢慢的大家好像也会跟随着我们去关注一些比如说节奏方面的东西、旋律方面的东西、然后配器方面的东西，帮助大家一起来听一些好听的歌，获得一个好心情。哎，今天的工作又找到了工作的意义呢。哎，感谢我们听友在云听直播间当中的陪伴。然后还有听友在问说，下午的奶茶感觉是喝不上了，云喝一杯小花的音乐下午茶吧，然后括号自己来泡一杯绿茶吧。我自己今天也是为了，因为刚刚还是度过了一天的这个周末时间嘛，所以呢今天还是天气又雾蒙蒙的，就感觉没什么精神，所以今天下午的饮料是一杯冷萃咖啡啊，可以让自己精精神神的赶快投入到工作的状态当中去。继续来听歌 Levels。

0: Madonna Vogue， 听着这首歌是不是特别想 pose pose， 给上一些这个 pose， 有一些时尚感啊。然后我最近就发现，在拍照的过程当中，真的好像有一些比较动感的那种音乐，有点像是 T 台音乐的，你就会特别的有感觉。哎，这个音乐一放，小风一吹，整个人就不再动作那么僵硬了，再加上有摄影师的这个比较好的、比较成熟的引导啊，一下这个感觉就来了。其实一张好的照片，我觉得并不在于你一定要把自己 P 到非常非常的完美，有的时候这个肢体上啊、情绪上啊、表现力的展现，反而比那个脸上是不是有一条皱纹或者有一片阴影来得更加的生动。继续来听歌吧，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3: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The Dark Side by Muse， 听完这首歌是不是会有一种通过，因为它用了很多的合成器的电子音效，然后让你觉得这首歌像一张网一样，就是非常的有情绪张力的一首歌。所以呢，如果在一个比较需要酣畅淋漓舞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的时候，就会想要听到这样很过瘾的歌啊。13:5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我们的听友美式咖啡不加糖，他说利用午休时间又来撸铁了，想一想自己真的很厉害啊，已经锻炼了176次了，真的很佩服这样非常有毅力的朋友。之前其实上早班的时候也会利用午休的时间和同事啊小伙伴啊一起去健身，然后最近改成午间上班之后呢，就一下跟朋友的那个健身时间错开了，所以好像就稀松了一些，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啊。反正我是那种如果要去健身会很希望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比如说像现在我打球，你还定了的场地，还有这个已经定了的球友，你没有办法放人家鸽子，这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的运动，所以就会坚持的比较好一点。自驱力有点差，在这里检讨一下自己，也向我们这些非常非常自律的听友们向他们表示一下敬意啊，要向你们学习。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听过了 The Dark Side， 来听听 The Other Side by Jason Derulo 大卤肉，也是前一阵子刚刚来北京进行过巡演的一位歌手。那么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啦，我是塞纳塞小花，我们明天见，拜拜。

自李佳薇的一首《暴风雪》，来到了14: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最近有没有追《兰香如故》这部剧的朋友啊？如果在追剧的时候也会听到李佳薇的声音，她也为这部热播剧献唱了 OST， 就是那一首《同道》。不得不说，她参加了歌手之后，在内地获得了更多曝光的机会。当然，这样的唱功配上这样的机会也值得。我们需要更多的可以听到这些好声音去演绎好作品。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和 Dexy Kills 的合作 So You'll Get Better。

为什么有好多的歌迷会如此热爱甚至是拥护 Taylor Swift？ 每当他陷入舆论风波的时候，总会有歌迷站出来，然后为他伸张正义或者表达一些感受和观点。我想一定是这些作品占了绝大部分的原因，这些鼓励人心的作品证实 Taylor Swift 曾经或者某一个阶段的他有过这样的想法和观念，而且带动和鼓舞引导过一波人，影响过一些人，这就是音乐的力量。而这首歌所唱的 Soon You'll Get Better， 这个 Soon 到底是有多快呢？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几个月、几年，甚至可能就是一瞬间，在你呼吸的那一刻，也许就能够 帮你释放一些情绪，虽然说不一定解决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这个情绪释放掉了，可能这个负担也会减轻一些。曾比特，养分。

0: 小剐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首歌那种 lo-fi 的质地，能够听得出一种把音乐这种听觉上的审美加工成了视觉的艺术的那种刻意的做法，一种很别致的设计。这是来自陈静飞的一首《人间万象》，所以他那个 lo-fi 的音质再配合这样的主题，是不是有一种越到歌曲的末尾越有一种人间万象，自己的记忆在脑海中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定真的画面，而且是自带一种怀旧复古的滤镜。继续带来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由何厚华作词，周嘉佑作曲，李霄云演唱，收录于2010年发行的李霄云首张同名录音室专辑。专辑筹备阶段，李霄云从上百首 demo 中挑选中这首作品，歌曲风格与他以往的风格差异很大，一度遭到团队质疑，但他的坚定使得这首作品最终成为了专辑核心。词作者何厚华结合李霄云低调隐忍的性格与海外成长经历，为他量身填写歌词，精准贴合他温柔内敛的个人气质。录制过程中，李霄云采用完整录唱的方式完成歌曲呈现，尽量保留演唱情绪的连贯性与一气呵成的叙事感，精准诠释出平静外表下细腻复杂的心事。这首作品以温柔内敛的叙事基调，诠释出成年人独有的情感通透与体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李霄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

0: 次，
1: 来自汪苏泷的《路过晴朗》。其实这就是 Trap 的音乐，听起来就会给人一种很开阔的那种，既踏实同时视野又宽广，然后听觉上又很空阔的很放松的感觉。然后呢，这首歌不只是 Trap， 它在 Trap 的基础之上还加入了和声，丰富的和声，还有弦乐。弦乐的部分也是邀请到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来演奏的，而和声的部分也是汪苏泷自己完成的。不只是和声，这首歌作词作曲制作都是汪苏泷担任。早春晴朗这部剧的主题歌，一首路过晴朗之后继续带来 Sarah Brightman Scarborough Fair 毕业生。

一首巴洛克式的民谣，这是来自 Sarah Brightman 版本的 Scarborough Fair。 其实这首歌也是一种很空阔的、很庄重又华丽的听感。那这首歌由来已久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属于这首曲子全球所有的翻唱改编版本里面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版本，就是 Sarah Brightman 她在2000年的时候收录到自己的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最初呢是1986年就诞生了，当时呢是一首根据古老的英国民歌改编而来的作品，而那首古老的改编的作品其实也歌颂的是呼唤和平这样的一个主题，而后面尽管是改编成了毕业生这样的主题，其实也是没有脱离这样向善向美向和平的这样一个大的方向，所以才会现在流传已久。刚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因为印象当中我总觉得小的时候在看一些广告的时候就听过这首歌，具体什么广告呢？原来一搜居然这首歌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广告里面，譬如说有沙宣的广告片里，还有汽车的广告片，还有这个一些健康的饮食相关的药物都出现过这首歌。穷我一生，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古巨基，穷我一生，就在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六点到十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可能光是听，因为粤语的缘故，所以在听感上不一定能直接透过文字来理解这首歌的内涵了。那这首歌其实唱的就是和自己心爱之人共度的极致浪漫的一夜，这是来自 AJ 江海嘉的一首 Tonight。 也没想到他把这样极致浪漫的一夜变成了如此厚重的弦乐，这样的一种编曲方式，一开始是钢琴和短笛慢慢的进入开篇，铺垫一种很甜蜜的氛围，很轻盈，然后越到后边就是层层叠加这样的弦乐和和声，就让这一份感情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蔓延，越来越宏大。而歌词也不断地唱着你的西装气味留有的是爱我的证据，还有你抱我那反应融入我的脊髓，就可以说歌词上也是通过这种嗅觉啊触觉的那种内容来唤起听歌人的一种共鸣和感受。继续要带来这首歌杨乃文 Fake Plastic Trees。

拥有钢琴底色的一首迷幻音乐摇滚，这是来自杨乃文的一首 Fake Plastic， 本小时最后听到的一首歌，这也是昨天刚刚在新加坡开了演唱会的林俊杰带来 Endless Road。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此刻是下午的3点，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聆听温柔的旋律，看云卷云。

市场，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歌曲声飞扬。Music Radio，

可能听完了整首歌你会听懂三个字，就是我爱你，我爱你，这是一句闽南语啊，整首歌当然都是闽南语。带来的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新歌大首播，来自萧秉治和911合作的一首我爱你一句话。那么这首歌唱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关于分手，虽然说出现频率更高的是我爱你这三个字啊，但其实它表示的是分手之后难过的心情，想要通过我爱你这样的一种算是马后炮式的一种告白来缓解啊。这也是萧秉治第一次创作全纯闽南语的作品，当然这首歌曲风还是在他的舒适区范围内的，就是这种摇滚的饱满的情歌的这种表达方式。来到了15:05，这里是第二小时的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和你一起听歌，带来 Natasha Bedingfield Unwritten。

这种原声的木吉他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到了这个时间点啊，到了秋天听就格外有一种萧瑟之感，再配合钢琴的空旷，似乎减少了一些这首歌带来的那种伤痛。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对的时间点》，而上一小时最后听到的也是 JJ 的歌曲，那首歌叫 Endless Road。 我在听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调太熟了，结果一搜就发现原来那首 Endless Road 就是他当年作品《害怕》的英文版本，《害怕》就收录在04年的第二张专辑《第二天堂》当中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最近他也是出席了王力宏的演唱会，认真准备啊，而且

甜蜜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唱的也是现在好像也是时下社会比较火的一个现象吧，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女大男小，就是姐弟恋。那这首歌就叫女大田丽小，田丽呢这个落起来不就是个男字嘛，就是唱的女大男小的故事，来自蔡明佑和天心的合作。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阿令，删了100遍。

莫蔚的昨天今天。哦，我刚才看了一下这首歌，居然是汪苏泷写的，而且是专门为莫蔚量身打造的作品。我觉得像莫蔚这样的穿越周期的一位很有质感的歌手，虽然说他自己并没有大量的原创作品，但是当他把自己的歌声、自己的声音特质交给这些会写歌的音乐人去创作、去发挥的时候，他也是很好的能把歌曲消化成自己的风格，并且演绎的。甚至你会觉得这首歌就是完全他自己，像他自己之前的作品那种风格一样，是一种延续。虽然说这个主创团队完全已经换了现代的新鲜血液，已经属于现在的流行和审美了，但是仍然不影响他继续延续个人的那种风格性的特质。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薛凯琪《天之外》，同样是一首新歌。

0: 泣。
1: 对于这一种细腻的情感，同时又裹挟着层层的弦乐进行铺垫和堆砌，直到高潮的部分，像这样的一种编曲，包括旋律走向的写法，对于唐汉霄来说已经轻车熟路，而且能写出精彩的曲子。譬如刚才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唐汉霄的一首《后视镜》，那作曲是他完成的，包括制作也是他来完成，作词呢是葛大为。继续听到许君《游泳》。

这首歌的情绪托底我觉得是靠 bass 来完成的，就是当时当你戴上耳机去沉浸式感受这首歌，就会发现 bass line 非常的好听，它够沉然后够稳也够干净，可以说是拖住了这首歌所要表达那一份很沉淀的感情，就是那一种我想自己一个人待着，你不要谁都不要再来打扰我，包括一些纷乱的过去的思绪，就是内耗嘛，就是让自己隔绝一切让自己可以内耗的元素。这是来自 Penny Dapenny 的一首《非诚勿扰》，之前那首歌是来自 Demon Lovato 的一首 Joshua Tree， 这一小时最后听薛凯琪这一首老歌《奇洛里维斯回信》。

0: 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随心生长就是最耀眼的光芒。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的四点。

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一首陈奕迅的《无条件》。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源自 Eason 家里年迈的宠物狗，就是无论他在外面多么忙碌，多么晚归家，但是小狗始终在等待这一份无条件守候的爱意，作为这首歌最初的创作灵感。那最开始 郭伟亮他先是有了这首歌的曲子，然后后来才找人来填词，而且这首歌最开始填词并不符合陈奕迅的这个最初的感受，他觉得这首歌他虽然说曲调是忧伤的，但是他还是想用一种忧伤的曲调包裹一份温暖的情绪，那一开始创作那个歌词呢就有点太过悲伤了，所以没有符合他预期，之后又重新修改，找了潘元良再次作词，经过多次修改才诞生了无条件最终的成品。继续听到林忆莲的一首 Better Man， 就在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现在让你想2005年那一年对于你来说留下怎样的记忆，可能你当下未必能在10秒或者5秒之内立刻想出来，但是这首歌一旦奏响，你却能立刻跟唱，这就是音乐的记忆和魅力啊。甚至有一些回忆是因为歌曲而牵引出来的。刚才听到的是2005年，距离现在已经过去21年的作品了，来自 Twins 的一首《莫斯科没有眼泪》，继续带来 Doja Cat Painted Town。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直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要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虽然现在他已经不出来发唱片了，但曾经舞台上的他也是很多面的，既有劲歌热舞那一面，同时也有这样抒情又美丽很仙的那一面啊。来自许慧欣的《放爱情一个假》。一场

以前小的时候觉得她超美的，无论是那一首让人记忆深刻的《大风吹》，一首《劲歌热舞》，当然还有那一首《七月七日晴》，就是有一种很破碎的但是又很唯美的质感，无论是她的形象还是她的声音，都是歌坛独一份的美啊。很可惜的是后面渐渐因伤退出了歌坛，其实首先呢是因为脚伤，我记得好像是导致他不能在舞台上就是在用太多力气跳舞了，然后后面呢就再加上作品的减少，导致他渐渐退出淡出歌坛了。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Meghan Trainor To The Moon。

如果有一些朋友不理解什么是 Y2K 风格，那这首歌就是 Y2K 风格。你里面合成器的音色，包括当时这张封面设计，还有 MV 的拍摄视角，整个视觉到听觉的审美就是 Y2K 风格。其实这首歌当时很潮啊，它是整个邀请到的是韩国的团队来包装、来创作、打造完成的，甚至它其实是一首翻唱了，作曲是韩国人。当时他们翻唱的是韩国男团 Turbo 的专辑《Born Again》当中的一首歌。那其实当年徐怀钰他的这个整个音乐的这种制作呀，包括他形象的设计，都是走的是这种比较潮流的线路，甚至一些它的妆造的设计都是很大胆突破性的那一种。其实能够驾驭这样风格的歌手也不是那么多啊，也占少数，所以足以显得它的这种形象的珍贵。但可惜的就是后来跟公司的一阵风波，然后后面被雪藏，然后现在这两年好在又复出了。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泳儿，习惯爱你。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这是由冯云飞作词作曲，王芳演唱的歌曲《情满哈达铺》。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来到甘肃南部小镇哈达铺。哈达铺是川甘交界的商贸重镇，党中央决定在这里进行短暂休整。当地百姓以最大的热情迎接红军。据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统计，当时哈达铺人民支援中央红军的物资，仅粮食就达到了20万斤。除了物资充足，还有550名热血青年参加了红军。哈达铺因此被称作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

这是作曲家王云芝为电视剧《长征》创作的片段。当年红军进驻哈达铺后，侦察连收集到一批旧报纸，在这些报纸中，毛泽东等领导人看到了关乎红军命运的重要消息。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还有一块相当大、相当活跃的革命根据地，由此做出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当时红一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家伦也即兴创作了歌曲《到陕北去》，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回荡着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

0: 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馆收藏的1962年江西歌舞团演唱的歌曲《到陕北去》。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35年9月23日，经过休整后焕然一新的部队踏上了到陕北去的征程。在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史上，陇南这个普通的小镇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
3: 哎，你们发现没有，自从毛主席住进义和昌，那里的灯光好像一直都亮着。
4: 嗯，好像今晚的灯光比以往都要亮呢。
0: 这是甘肃省话剧院历时3年打造的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在红军长征胜利90年之际，这段历史搬上了首都的舞台。这部话剧正是以哈达铺的真实故事为蓝本，用一盏马灯串起当年的热血、温情与抉择。甘肃省话剧院院长吴雪林说，
5: 用了一个马灯这么一个意象，象征着中国这个革命的火种在一个暗淡的时刻逐渐走向光明，是吧？
0: 演员马翔说，
6: 在剧中我着重喜欢一句台词，就是我们的队伍是从人民当中走来的，无论将来我们走到哪里，走得再远，我们都将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
0: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岁月，哈达铺的灯光早已化作信仰的

0: 清晨，它告诉我们，再长的夜也挡不住追寻光明的脚步，再难的路也终将被坚定的信念照亮。这光从未熄灭，它在我们心中照亮新的长征。
1: 同志们，我们要到陕北去，哈达铺离陕北只有700-800里地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小轩和阿令的合作，这首歌能够看得出都会唱歌的两个人，就是那种发声和他们的歌唱技巧都是特别的正确，然后特别的清楚那一种。这是来自他们的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不过话说来，这阿令跟不少男歌手都合作过。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也是古早时期的一首作品了，《美人鱼》。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下午五点，我是梁咏琪，放慢奔波的脚步，听见这座城市关于相遇的期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奔赴遇见。

来自郁可唯的一首《温水》，确实到了要喝温水热水的季节了。实际上我一年四季都是在喝热水，很少，现在很少碰不温的水了。好吧，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周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个工作日下午5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我们下班两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即将开启，你们都准备好了没？都下班了没？云听直播间还是全程欢迎大家的到来，可以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这首歌来自张靓颖，《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

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嘿嘿，提前出场的周杰伦带来的《爱在西元前》，欢迎一下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们啊！这个小铁匠来了 ，Midux， 然后尾号是 TD 的朋友，毛心一杯拿铁不加冰，土豆条子，半铁半岛铁锤，我们的课代表。

是大鹅呀，欢迎大家，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下班路上两个小时的开心音乐之旅，希望是一段开心的音乐之旅，可以一扫你一身的疲惫，一天的疲惫吧。来，这首歌来自张震岳，这个始终带有少年气的阿岳带来这首《浪人的》。

听到张震岳的声音啊，就是阿岳唱什么歌，你知道我有什么感觉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听他唱什么歌，你都觉得自己是那种又活过来的感觉，就是感觉，有希望，然后温暖，然后听着就觉得特别有劲儿，是开心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你听哪首歌一听就会让你开心起来，或者情绪慢慢好起来，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哈。我们争取一期听起来就会很开心的歌单。这首歌来自杨乃文《Queen》。

来来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答案，我个人的答案啊，全在这一小节的歌曲里。今天说的是哪一首歌，你一听就会一扫心中的阴霾，哎，越听越开心，可以把歌名打在云听互动直播间里，看你们的答案啊。希望不堵车，必须云听分享一下。然后下班开车的路上，前半段路都是阴天灰蒙蒙的，杰伦的歌出来的时候，哈，刚好开到有阳光的地方，好开心。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同频共振，大概就是这意思啊。尾号 OB 说，想问一下张靓颖的歌，张靓颖的歌啊，你说今天歌单里的是不是？今天歌单里的歌叫做《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就是这首歌。然后嘞，继续看飞舞瑞特说，新的一周开始了，你是很开心吗？雪孩子说，这个秋雨一来啊，北京秋味儿就有了。我骑车来上班的路上就觉得，哎呀，要迎来最美和最喜欢的季节了。这个萌小妞说，必须是阿月的再见啊，大学实习那会儿，大学女同学学吉他，我们俩什么，我们俩他弹我唱，第一首就是阿月的再见，觉得好快乐，好美的时光。律动乐达提到了小虎队的爱，然后是小笑鸭说王心凌的彩虹微笑。来吧，这首歌我说了，这个小节的歌单都是越听越开心的，希望大家下班路上有好心情。这首歌来自杨坤，牧马人。

继续来看能让你们开心的歌单哈、啊，歌曲，这首歌来自杨坤的《牧马人》，之前没有给你们播报，之前那首是张强的《夜猫》，强姐的声音，那是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25岁？冰茶果酱说。下午好，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时候一路望去6个绿灯开路，满满的好情绪。这叫什么飞驰的早高峰。 Happy Mothers 9899生气的时候听大张伟的万物盛开法则就瞬间开朗了。然后天天开心说5点半什么歌名，课代表看一下吧。圆圈圈说也是让自己开心的歌，来吧，继续分享的声音来自许

0: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

0: 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从路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

许嵩的一首《雅俗共赏》。在这首歌当中，迫不及待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发现的特别好的拍肖像的地方啊。每次需要提交照片的时候，是不是发现自己的相册里都找不出一张特别满意的照片呢？动听优选今天给大家带来奔校时的第二重惊喜，那就是哈尔滨发现珍藏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搜索发现肖像这个小程序啊，点击首页照片，添加肖像顾问就可以报名了。今天限时折扣价，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是399元，合适吧？现在啊，限时再给 Music Radio 的粉丝直降100块钱的专属福利，仅需要299元，进门美妆蛋、小时饮品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隐形的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呢，拍摄后期朋友圈发美照，再赠送精致摆台一个。现在搜索发现肖像小程序啊，发现肖像这个小程序，添加肖像顾问就可以购买了。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真实发言一下啊，体验过的人过来现身说法一下。这个大家可以搜索，如果有抖音的话，搜索一下我是灵山这个号。我本人啊，灵是命令的令，加羽毛的羽，山是木字边三个撇的那个山。为什么今天特别要介绍一下呢？因为我发了一套我的美照，一套你看着吧，好像又是赵宇，哎，又比真实的赵宇美，这么一套照片，你们知道这个感觉吧？你说修的完全不是我了，照的完全不是我了，咱也不需要。但是你说，要是特别特别美到不像我了，也不真实。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咱40多年啊，第一次照了一套太喜欢的照片了，大家去看一下吧。如果喜欢的话，按我这个方法，你们也可以薅这个羊毛哈。好吧，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先来听新裤子的《生活因你而火热》。我是赵宇，也是灵山，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刚才没听清的啊，怎么搜这个发现肖像，怎么照这个肖像照，怎么薅这个羊毛，我们下个小时接着给大家说。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0: 傍晚六点，我是梁咏琪。生活总会遇到纠结和遗憾，不必急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慢慢感受世界。也不需要抱歉。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杰伦的米兰的小铁匠开启了第二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跟大家说说在不开心的时候你哪首歌一听就会让自己开心起来哈，然后接着刚才我们的这个分享好物分享福利分享给大家继续推荐。我觉得啊，你应该见过不少那种网红的写真，大多是那种好看的场景啊，花哨的造型啊，重在布景和摆拍呀、啊、有些拍出来甚至你都认不出来那是自己啊。我要说的是真正的这个肖像照呢不是这个样子的，所谓肖像照

就是拍摄风格自然真实，不拼这个背景道具，借助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那肖像拍摄呢，不搞流水线的摆拍，也不过度修图磨皮，只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拍出来就是那种比你本人要美，但是又能看出来是你的那种真实的你。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这个肖像照啊。今天也是福利了，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发现肖像这个小程序，点击首页的照片，添加肖像顾问就可以报名了。299的这个价格，含两次妆造、两张成片，没有隐形的消费，赠送一次色彩诊断服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粉丝呢，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还有机会再获得一个精致的摆台。哎，没有送我呀，大家看这个实地探访的效果啊，实际拍摄的效果可以看我本人啊。抖音搜我是灵山，灵是命令的令，加羽毛的羽，山是木字边三个撇的那个山，真实体验者啊，啥都不说了，大家去看那个照片效果就行了。钻石糖来自萧亚轩。

首歌来自 Mariah Carey 首Type Dangerous。 寒露节气一过啊，气温走低，空气也特别的干燥，昼夜温差也开始大了，所以皮肤水分流失也很快，容易干痒起皮什么的。动听优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特别适合当下的这个护肤啊，都是明星产品。智颜胶原水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100毫升，小棕瓶洁面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平时是4510块钱的价格，对吧？今天五个大正装啊，都是正装，899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就可以购买啦。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2: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继续骑行了，需要准备充电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王若琳的一首《迷宫》，听着这首歌，我觉得就是，我要的感觉。如果说音乐有自己想要的感觉呢，照肖像照也有大家希望能体现出来那种氛围感和感觉吧。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福利好活动，确实希望音乐之声的粉丝都去体验一下啊，因为我已经先大家一步去体验了，就是这个发现肖像，大家可以拿手机搜索发现肖像这个小程序啊。音乐之声的粉丝们呢，其实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啊，这一路从学生到职场的 office lady， 现在可能已经是孩子妈妈了，平时呢忙工作忙生活忙照顾家人，尤其是这些结了婚有了孩子的有娃娃的妈妈是吧，时不时的也应该给自己一点仪式感，不用特别的隆重，只需要一组专属的肖像照我们就挺满足的，反正我挺满足的，照完这套尤其是这一套啊，我刚才也说了，毫不夸张的说就是我四十多年照过的最满意的一套定格大家从容的自信温柔坚韧闪闪发光的样子，记录，你不要说十年前的我更好，不要说当下就是最好的，记录下来就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肖像摄影呢，不刻意修饰，而是放大你本身的那个优点，捕捉你的神态和气场。长久被收藏的照片绝对非他莫属了。搜索发现肖像小程序，点击首页的照片，添加肖像顾问就可以报名了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那儿问啊。然后我照完这套，我说了，我迫不及待的就发了个抖音，然后旁边的朋友啊亲人看到以后就说，哎，上哪儿照的，我也来一套。有二三十岁的啊，比我年轻的，也有那个六七十岁的妈妈级别的，都已经按捺不住了。确实就是我觉得一句话啊，很直白的一句话，就是一看又是你，但是又没有过度的美化和修饰你，就不是说都看不出来是本人了，我不太喜欢那样的照片包括你们打开这个抖音看到我那个号上发的，你会发现法令纹有的都没有过度修啊，还有法令纹在，白头发在，然后哎，不影响它的好看和美，真的，你要之前跟我说我也不相信看图为证吧。抖音可以搜一下哈，我是灵山，灵是命令的令，加羽毛的羽，山是木字边三个撇的山，究竟是不是我说的那感觉，你去判断一下。来，这首歌来自张信哲，一首情。

0: 不常听那首阿哲的歌，来自张信哲的《晴天》。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哪首歌你一听就会让自己就有好心情，然后情绪会越来越好，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
1: 两个地方蓝色在我们
0: 哦，青竹说到一路伴着桂花香回家啊，夏轩。然后午夜不登楼说爱娃的钻石糖很甜呐、啊，就让我很开心呐、啊。但再问那个肖像怎么搜的，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课代表已经打出文字来了啊，小程序搜发现肖像。嗯，银川那边能不能，按说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自己咨询一下了。棒棒糖说拍照的那个在哪家，看我们的那个云听直播间吧，公屏吧。谢谢熊孩子妈啊，你也可以整一套。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只能想念。

0: 来那一首《蓝色雨》，继续来分享福利好物哈，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当中的五个单品呢，全是同系列协同配方的，就是我们讲话一套用效果更好，搭配在一起呢就是成分互不冲突的那种，功效层层递进，整套搭配实现大于单品叠加的护肤效果哈。小棕瓶洁面呢主打一个温和清洁，智颜胶原水呢主打一个清润补水，小棕瓶精华当然是品牌的王牌了，改善一个熬夜暗沉换季敏感问题，智颜面霜质地是清爽不黏腻的，长效锁水保湿，小棕瓶眼霜那是专门为改善眼周啊，改善眼周干纹而设计的。那今天呢全家一块儿都是正装，一共是899元，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就可以购买啦。
1: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王菲不留。时间走到了18:34，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个工作日下午5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今天说的是哪一首歌你一听就觉得开心起来了？飞舞瑞特，你看反其道而行之，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得听点苦情歌，为什么呢？就感觉能将感情宣泄一下，单曲循环恋人未满。我同意你的说法，为什么呢？我的感觉是两点，一个是你说那个宣泄情绪，咱此刻不开心，感觉全世界没有人能理解咱的时候，就听一首对吧同样难受的歌，反正知道创作者和那个演唱者一定也有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哈。另外一点还有就是，哎，拿出你的不开心听一听，让我开心一下，心态不对啊，来听这首歌，莫文蔚的《懒得管》。

像我们都可以做梦为歌中唱到的这样的人啊，懒得管，不管懒得管还是没能力管，反正就是少管其他人，幸福度就会提升好几个维度啊。18:37来看大家的留言，谢谢土豆妈妈。早上说可以听的时间更久一点，好吧，好吧，珍惜我们能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吧。然后这个 Ellen 妈妈说都太好听了，强姐的歌真的是一下子心情太好，真的。强姐的歌，张强的歌是我小的时候跟我爸爸一起听的，大概3-4岁吧，然后家里就有他的磁带，那个时候就开始听了。关键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把年纪了，他还是那么热力四射的，那么青春无限的。而且这个就像张震岳身上的少年气和强姐身上的这个摇滚范儿啊，我觉得 disco 女王真的。好吧，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哪首歌你一听就会觉得心情大好起来了，可以云听留言给我。咕叽咕叽来自孙燕姿。哎，这首歌的歌词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啊。

0: 月亮代表谁的心，来自陶喆。入秋以后呢，天气变得很干燥，最近大家是不是感觉夏天的那套护肤品不够用了呢？别急，今天动听优选给大家分享和推出的这个福利好物就是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选用，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买来试试看。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集合了雅诗兰黛家的五个大爆款，并且全都是大正装，分别是智颜胶原水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颜面霜100毫升、小棕瓶洁面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全都是正装，非常适合当下这个季节来用。关注动听优选服务号，今天限时折扣价，五个大正装只要899元，添加福利官天天都有会员价，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6: 有戏，
5: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帮守着，1、2、3，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7: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9: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8: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9: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8: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0: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来，最后分享几条大家的留言。祥子说，从04年高中就开始听音乐之声，这次来北京出差，终于近距离听见这座城市上空熟悉的电波声，满是惬意与感动。就你这条微信去了，就你这条留言读的我都挺感动的。叶子耶耶耶说，下班路上心情飞扬，生日是吧 ？Happy birthday！ 然后什么 Steven？ 下班跟随主播热曲上地铁啦，挤不挤今天？找不着那条了，就这样吧。今天感谢大家2个小时下班路上的陪伴。热曲声飞扬，留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落日飞车的爱错。我是赵宇，稍后的时间交给魏野，明天见啦，拜拜。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9: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梁咏琪，学会收敛任性，带着专注与包容，和你身边的人一路前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在爱到越来越对之后的我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This is Radio

0: 爱的记忆。这是来自今天 Music Radio 的大首播，来自萧秉治的新歌叫做我爱你一句话，这是他首次尝试创作闽南语的歌曲，和911的洋葱来进行的合作，抒情摇滚的一个歌曲。如果你不是福建或者是这个台湾的朋友的话，你应该大部分的朋友跟我一样，在整首歌曲当中乍一听就听懂了那一句我爱你，就是现在。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爱你一句话，它是用最甜的歌词唱出失恋后最心痛的心情，以饱满的电吉他牵住的情绪，歌曲似乎要把所有失恋的男人的心酸和压抑一次性释放，给每位失恋的人一个宣泄的出口。
1: 前面不用会让的第六首歌曲自带的人，自带里有个人，什么人
0: 磁带里有个人什么人，马上呢我们要来听到墨菲定律的这一首叫做磁带里的人。现在是晚上的7:0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今天是星期一，10月12号，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搜索魏野，我是魏野。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从晚上的7点一直到12点。

非常可爱的这首歌来自墨菲定律乐团，叫做《磁带里的人》。相信呢，小的时候大家都干过这样的事，而当然零零后的小朋友除外啊。这个我们虽然见过磁带，但我没见过山顶洞人。小的时候我们把磁带找那种就是爸爸妈妈不容易发现的，把它洗掉，然后自己往里面录歌。我记得我洗过一本英语磁带，藏在一大堆的磁带当中，然后呢就自己去唱，把 A 面洗掉，然后 B 面反过来摁录音机的录音。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的小，然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在里面咿呀呀的唱。刚才听到墨菲定律乐团的这首《磁带里的人》，一开始的那个采样呢，就是小的时候自己用这个方法。然后说接下来第六首歌将要播放的是7:1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我是魏野。是的，今天晚上呢我会连两档节目，中国大排行榜以及今宵夜未眠，因为景老还在外面玩呢，所以呢这个今天是上5个小时的节目。欢迎苗苗说今天魏野要连班，挺好。好的，我说我是齐天大圣跟你问候，噼里啪啦说12点说的不情愿了。没有，非常高兴啊，因为那天呢竟然有一位朋友在这个我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给我留言说听不到你声音睡不着觉，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在我很长一段连上5个小时节目的时候，大家也不曾如此肉麻的向我来表白。当我不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拿我开心呢，还是失去才懂得珍惜。好了，今天晚上会上到晚上12点啊。云听用户 GXX 跟你问候晚上好，今天晚上会连到12点钟。欢迎毛心爱吃的考拉，海棠飘飘说听着第一首歌在吃沙茶面，超适配。遇见星空，醉在千寻，欢迎你。云听用户 UGX， 以及此刻燕麦拿铁祥子等等等等。所有留言的朋友，你们的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欢迎大家继续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魏野。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非常棒的一位 R&B 的歌手，每一次介绍他的时候我都会带上这个前缀，希望让更多的人听到他的声音。他是一家，这是来自他的《赶路的蝴蝶》。

这首歌叫做《赶路的蝴蝶》，来自一家。午夜不登楼说很喜欢一家的嗓音，他绝对是如果你喜欢节奏蓝调的话会值得去聆听的一位华语歌坛的 R&B 歌手。苗苗说录磁带这事儿我没干过，喜欢谁就直接买呗。哈，这口气那你就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特别特别对你特别特别的好。这个起码我身边我所知的朋友啊，起码我在小学的时候要是想买一本10块钱的正版磁带的话真的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很长一段时间要不然大家买盗版的。对，然后那时候盗版也要5块钱吧，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我念小学的时候5块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一方面呢是听，另外一方面录，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不是说我把两个歌对着录，我是自己去唱，相当于现在全民某歌，然后你自己插个麦克风去唱，现在很方便，当时没有，然后唱完之后自己欣赏自己的嗓音，这事儿是吧，大家应该很多朋友都干过吧。

来了，周一的新歌推荐，马上我们来听到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也是本周正在冲榜的一首歌曲，来自曹阳的《如诗一般的形容你》。作为周董公司的这个艺人呢，最近几年他本身就已经够火的了，他的歌的品质呢也是足够有保障，而这一次的这首歌呢，哇，周董祭出全明星阵容，除了周杰伦、方文山这对搭档之外，他的制作人呢是 Michael Lin 老师。如果你对于 Michael Lin 老师竟然也没有那么熟悉的话，那你只需要知道《爱在西元前》《简单爱》《东风破》《夜曲》《千里之外》，除此之外还有像这个《蓝色雨》《猜不透》《温室效应》《大艺术家》等等等等，都是由他来做的。这首歌来自曹阳的《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不得不说这首新歌很周杰伦了，来自曹阳的《如诗一般的形容你》。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刚才有很多朋友就是顺着魏野说这句话，瞪鼻子上脸说，当时写字本八分钱一个的年代，磁带想买就买，哇，那什么家庭啊。水果糖说，确实大家都有过这样的录歌经历。噼里啪啦说，我的妈妈是英语老师，家里有些英语听力磁带，然后有一次呢，我洗了一张录歌，我还记得有一次为此挨了一顿打。你这个还好了，你没有在你妈妈上课的时候把这本磁带拿出去然后当着全班面给播出去了，那个经历吗？当当说，我当初借了范特西的 CD， 通过一个叫 JVC 的组合音响转录的方式录到了磁带上，洗的是我的英语磁带，然后不吃饭不学习，就是一直听。范特西那一张我听的还是磁带，我应该最开始听这个周杰伦的是听 CD 的，就是回到过去。我刚才这个脑袋当中的时间线还出现了错乱，我特意确认了一下，其实就是相隔一年，因为范特西是2001年，然后回到过去是八度空间是2002年，然后八度空间那张专辑我就买了磁带，又买了 CD， 然后从那以后慢慢的就听 CD 听的比较多，我现在记得挺清楚的。苗苗说，一家前段时间还到无锡开过演唱会，另外小的时候零花钱是奶奶叔叔给的多，还有过年的压岁钱自己保管。哦，原来如此，原来你这样当然就可以，这是喜欢谁就买。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听的最多的话就是妈妈跟我说，我帮你保存，以后你长大了还给你。哎，时间一晃也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哪天我问问我妈那钱都怎么样了。希林娜依高的这首歌《想想》。

今天呢是礼拜一，在今天我们会有六首新歌正在冲击本周的周榜。那你现在听到这首来自希林娜依高的歌叫做《想想》，它描述的一个概念也非常的有趣。认真思考说，我们人呢、啊、在一天当中脑海当中究竟会有多少奇思妙想或者天马行空的想法，或者说突如其来的想法、比如说你现在想到一片云，然后接下来呢想到今天中午吃什么，然后再过一会儿呢你有可能想到一个抽象的图案，于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灵感冲击之下，他写出了这首《想想》。我刚才顺着他的这个思路，我也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平时就是想象最这种无厘头天马行空的，应该是要失眠的时候。就要失眠的时候，你的脑袋就有一个特点，就是越转越快。然后呢你脑海当中，比如说你平时是一倍速，慢慢变成两倍速、五倍速、十倍速、二十倍速。所以很多人失眠的时候很暴躁嘛，就说啊脑袋要炸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往往这个灵感就是兜都兜不住的往外甩的那种状态。刚才来自希林娜依高的歌叫做《想想》。好了，今天第三首新歌推荐，薛凯琪《自由的夜》。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梁咏琪《温柔的存在》。第九名，告五人《在这里等你》。第八名，苏永淳《踏空气的人》。第七名，李佳薇《失忆》。

第六名阿四，天凉好个 chill。第五名李冰冰 Crush。 第四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 第三名张杰破局者。第二名万妮达思念若

新歌推荐，这是来自袁咏琳的歌，叫做《怦然出击》。7:3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各位周一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周一的新歌推荐环节。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魏野，欢迎爱音乐的 MC 瞪鼻子上脸跟苗苗说，你肯定是80末的，我是80初，因为当时学校旁边有小卖部，老板人特别好，要买本呢家里就给1毛钱，买了本子之后老板给你2颗糖就能开心一整天。因为刚才苗苗说我小的时候没有用过那个几分几分的，都是最小是毛，一毛一角两角，80后。我顺着你们的话题，我觉得苗苗无论是80末还是90初，在念小学的时候，反正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没有那种喜欢哪个歌手想买这本磁带就能买的这个实力。我说的是大部分人啊，当然了，我们班上也有一些很厉害的同学，他们就是可以想买就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哎，借我们听一下，借我们听一下，就那种。但是到了初中好一点。Stephen Chen 说这一期的歌单很好听啊，谢谢。小的时候买磁带，家里给的条件。

是，然后就把这个钱存下来，其实也很快能买盗版嘛，6块钱我记得那个时候，5块钱6块钱，我还是得吃，然后存一存去买一两张。我那时候买的第一张是陈小春，然后是刘德华，然后是谢霆锋，等等等等，我现在记得还特别清楚。到了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听周杰伦的时候就好很多了，就不用这么艰苦朴素了。马上哦，云天户 GXX 说魏也总是很有活力，下班路上听得很开心，很幸福，很解压。谢谢你，我也很喜欢你的留言。就按这个流程来，大家留言啊。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歌，叫做《王菲的歌》。刚才搜的时候，关联出来的词儿。王菲的歌，我还想王菲的歌啊，吴青峰的词曲创作，来听一下。

这是来自黄子弘凡在中秋节正式上线的《望飞》的歌，吴青峰包揽的词曲创作。前两天呢，我刚好跟一位老朋友，很久没见的这个朋友聊天，然后他说他想明天能给自己放，不是明天，明年能给自己放三个月的假，然后这三个月的时间呢就出去走一走，什么也不干，而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累，即使每天什么都没干也觉得很累，然后又觉得这几年可能当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心里就容易心力憔悴，然后呢我也跟他分享了一些我的近况，后来呢他跟我说的一句话，他就是说挺好的呀，因为现在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大家都挺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当休养生息不也挺好的吗？对，我觉得这个心态特别特别的好，这也是在今年我一旦有时间就想多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的这个初衷。如果能跟一帮朋友一起去的话，对于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遗憾的弥补，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没有过那么多的集体生活，我虽然一直住校，但我不是那么合群的人，但是呢长大之后反而很喜欢有一帮损友，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今年一有机会就想把这个事情给推进。刚才黄子弘凡的这首歌叫做《望飞》的歌，他讲到的也是给每一位暂时忘记飞翔的人打气，说慢慢来，不需要即刻振翅，因为淋湿的翅膀同样也值得纪念。好了，今天的新歌推荐第六首来自何洁的这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它是为泰剧渡海的泰文主题曲来进行一个这个中文版本的翻唱，《也许有一天》，听一下。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有眼泪伴情绪再转。
1: 这是来自谭咏麟的叫做我在意。
0: 是原罪
1: 7:5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问候此刻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小雪，问候爱友情好言，说7:46听到的粤语歌的名字叫什么，是来自曾舜晞演唱的这个迷失情感迷宫。燕麦拿铁说哈哈哈哈哈，这首歌哈哈哈的点是在哪首歌，没太看明白。曾舜晞的那首迷失情感迷宫之后呢，是听到的谷谷的原谅我离开。好了，各位，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大家周一快乐。7:5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裘德的声音，叫做不具名的房客。我们下小时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先回答一下，刚才有朋友问到说，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裘德的《不具名的访客》。这个小时开场的第一首歌你一定非常的熟悉了，来自哈林哥庾澄庆的《情非得已》。8:05，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这个小时的歌单呢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小时的歌单其实是我在节前准备的。那天我突然刷到了一个热搜，恒星之城这个系列的演唱会虽然已经开了很多很多场了，那一期刚好是哈林哥当的现场的嘉宾，当他们在合唱情非得已的时候，唯独就是仔仔周渝民他没有唱，于是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大家现场看到的拍到的，说比如说怀念曾经啊，怀念大 S 啊，毕竟两人曾经也是有过一段这个感情的，再加上其他的几位又是那么多年的情怀，在这个小时呢或许没有办法带你回到演唱会的现场，但是我们可以用旋律把时间拉回到多年之前。这个小时我们会听到曾经的 F4， 曾经的流星花园，曾经你熟悉的旋律当中的点点滴滴，来自言承旭的这首《一半》。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

这是听到来自 Vanessa 吴建豪的 Hello Superstar。 最近呢，这个各种帖子上面说现在 Vanessa 这是最佳赏味期，小的时候怎么没有 get 到他这么帅。然后呢，我就经常看到评论区有很大很大的篇幅的朋友都说我小的时候就觉得他帅。我现在不得不说，如果小的时候你第一眼看到吴建豪你觉得他非常帅的，你真的是很有品味。因为小的时候起码我们那个班，我们班上是72个同学，我真的没有听到在当时四位当中会觉得说吴建豪很帅。当然我现在非常喜欢吴建豪。云听用户 MPX 说，刚刚看完 F3 鸟巢演唱会，还在意犹未尽当中。那这个小时你可以回味回味了。小郭子说听到了周渝民的歌曲，回忆涌上心头。刚才广告之前听到那首 Make a Wish， 是不是？就是小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争论说，暴龙更帅一点还是仔仔更帅一点？基本上我身边的争论，反正我们班的可能仅代表我个人，比较俗气一点啊，喜欢的就是这两位，然后就跟大家争谁更帅一点。午夜不登楼说不怕笑，流星花园我到现在都没有看过，但是里面的歌我都会唱，真的假的？竟然有80、90后的朋友没有看过《流星花园》，那你看过《还珠格格》吗？好了，马上呢，玩笑归玩笑，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位，虽然他缺席了这个系列的演唱会，虽然呢，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传闻，然后也有歌迷粉丝会说，哎，不在意之类的，但是我非常客观的说，如果让我有能力来进行选择的话，我的记忆当中，情怀永远是四位站在一起。不需要这个其他很厉害的歌手的补充，也不需要非常厉害的舞美。希望以后朱孝天，这个希望以后这个可能有同样有情怀的朋友能够看到这个画面再一次上演吧。这是来自朱孝天的歌《Heart of the Night》。

0: 真的，我刚才问这个问题之后，有好多位朋友88年的，我是猪猪，还有大鹅，都说小的时候还真没看过《流星花园》《还珠格格》。好吧，可能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看的方向不同。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属于大家干嘛我就跟着凑热闹，毕竟那个时候是现象级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小时的音乐当中，带你回忆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0: 全新榜单第10名，梁咏琪《温柔的存在》。第9名，告五人《在这里等你》。第8名，苏永淳《踏空气的人》。第7名，李佳薇《失忆》。

第六名阿四，天凉好个 chill。第五名李冰冰 Crush。 第四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 第三名张杰破局者。第二名万妮达，思念若是一生。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好的，刚才在广告之前听到那首《你要的爱》，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一定是再熟悉不过了。无论刚才说到的你究竟是看过还是没有看过《流星花园》，当然大部分的朋友呢，只要当这个旋律一响起来，我明白，然后你就一定看到满眼前、满脑子当中、满屏幕上面，然后几位的画面。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到接下来呢，回到这个旋律或者说回到这个情怀当中，如果说你听到熟悉的歌，你会很自然而然地想到曾经，那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几个旋律你或许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是我要告诉你，接下来我们连续听到的两首歌同样是在《流星花园》当中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推动情节的插曲。首先这首叫 Perfect Moment。

03年以后就没怎么看电视了，然后苗苗说02年的时候当时正式跟大家见面，但是记忆当中好像是04年的时候才正式开始火。我不知道各位是就是哪个省份哪座城市的，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是02年火的呢？因为02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湖南本地的电视台，不是卫视，是另外一个电视台，它播出，它在每天晚上的9点连播2集，而我那个时候呢家长是10点连播2集，就播到12点。我那个时候家长是要求我晚上10点睡觉的，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特别好看，我是偶然发现的。那年放假，然后我就每天能看1集，然后第二天白天醒来能够找一下重播，把第二集没有看的看了。等到开学的时候，我到这个回到学校跟同学说，哎，你们假期有没有看一部这个电视剧，我给你们推荐一下，特别好看。然后我当时说叫《流星花园》，旁边的女生说我早就当然看了，特别特别好看。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自发的，我印象这个画面特别特别清晰。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是哪一年的，对我来说就是02年的时候，02年的暑假，烟火的季节。

晚上的8:50，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大家听得开心吗？有朋友说今天怎么是流星花园的专场，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一期的歌单是我在假期之前准备的，然后恒星之城的这个系列巡演虽然到现在为止呢进行了很多场，但是让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一场就是那天我突然刷到了切片，哈林哥庾澄庆去当现场的嘉宾，然后当几位在现场合唱情非得已的时候，包括仔仔的反应，包括几位在场上的那个整个的场景，突然很想带大家回忆一下曾经我小的时候，我初一大概那个时候一个现象级的作品，或者说曾经的经典的旋律。我统计了一下大家的留言，你们把我都突然

开始怀疑我是2002年还是2001年看的。 Steven Chen 说，今晚的踏榜跨越了近30年，好时光胶囊。秦月峰说，我怎么记得好像是2001年我就看了呢。江小璐说，当时是租光碟看的。万能小胖说，我其实没有看过流星花园，不过那几年它真的太火了，满大街都是。那个时候要一首歌火了，一个剧火了，那就是病毒式的传播，你不想接收你都必须得接收到，也挺怀念那个时期的。噼里啪啦说，那个时候好流行租影碟看啊，我后来租过，我在广州租过一整套，然后呢我就没有还，但是我就是赔给人家，我就说丢了。因为高中那个时候突然觉得现在回忆起来还挺有意义的，特别想收藏一套。于是那个时候我舅舅他也特别宠我，他就说那我们就赔给人家，这套就留下来。所以我家里现在有一整套流星花园，那不是 DVD、是 DVD 不是 VCD， DVD。 对，琼英说，一会儿会有奇奇怪怪的歌单吗？应该会有吧。噼里啪啦说，2001年的秋天还是2002年的春天，我是那个时候看的，在网吧。那个时候网吧里全是追剧的小情侣，还有红色警戒的男生们，还有泡泡糖。那个时候应该是星际争霸了吧。应该不是红色警戒了吧。帝国时代，红色警戒，2001、2002年绝对是星际争霸，都快过了 CS。 哇，你看一说网吧这个词儿就很暴露年龄了。毛毛说，太暴露了，我是2001年在某 APP 上面，现在可以说那个好像没有了吧，那个播放软件上面看的流星花园，而且当时是和台湾地区同步。小萝卜头说，2000年左右河北卫视每天下午6点会播一集，一个月才看完。雨不停说，2002年冬天看的，过年前后也是晚上，班里同学都为了看他，晚上回家同学的频率都多了。那个时候住宿，早自习不好好用书，不好好读书，还要讨论一遍。江小璐说，满满的回忆啊，末位末歌都听过，电视剧都没看过，那个时候太小了。

在上个小时的新歌推荐，推荐到 Michael Lin 老师为曹阳制作的新歌，也说到这是方文山和周杰伦以及 Michael Lin 这对超级黄金搭档这三位来做的新歌，叫做《如诗一般的形容你》。而你现在听到的这首《你听得到》，是当初双 J 时期同样出自 Michael Lin 老师的制作。曾经我有问过他说，哎，这首歌真的像坊间所传言的那个倒带的隐喻吗？然后他笑而不语。晚上的8:55，今天的这个话题怎么引来了这么多平时不怎么给我留言的朋友？我们现在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感觉人突然一下比平时多了很多很多。那你们也记得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爷啊，说不肯下车的，说现在想聊天的，说起鸡皮疙瘩的，说听起来就回到了曾经的，麻烦大家都关注我一下。我是魏爷，是的，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今天同样是魏爷的节目时间。景老休假没结束，所以我们待会儿继续来听歌吧。奇奇怪怪的歌单，现实返场。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梁咏琪。喧嚣过后，总会等到读懂你的那个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守候不期而遇的温暖。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
1: Let the music speak.
0: Mystery Radio 今宵夜未眠。

好了，现在是晚上的9:04，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大宝，欢迎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另外，我们刚才逆风的蔷薇说景老师好，小萝卜头说收到明信片了，好的，这个我代表景老师，代表景老表达接收到了，不知道他有没有接收到，你们明天可以跟他说。今天呢依然是魏野的节目时间，到晚上的12点，5个小时的音乐，今天3个小时奇奇怪怪的歌单限时返场，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此刻参与节目直播互动，或者是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小时代》音乐剧的主打歌，叫做《不遇见》，这是来自 Lara、 梁心怡、潘晨、林采欣和刘思涵四人的合唱。一片

欢迎逆风的蔷薇，欢迎大宝，欢迎六七三，六七三，扁头的头扁，欢迎大家。云听用户 CWC 怎么回听？在节目结束之后，比如说你想回听刚刚那个小时的节目的话呢，现在云听的搜索栏直接搜索中国塔排行榜，选择今天就可以了。那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张国荣的《玻璃之情》。刚才很多朋友说前两个小时，或者说刚才听到《手心的太阳》，不算奇奇怪怪的歌单。那刚才这一首张国荣的歌，对于你来说会有那么的熟悉吗？我在好几年前同学聚会，借由一个同学结婚，然后大家凑到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位同学他现场唱的，当时觉得哇，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因为我念书的时候，我们艺术学院是播音班、舞蹈班、模特班，然后音乐班、美术班，就是两层宿舍都在一块儿，所以大家就相当于一个大班。我们班跟音乐班的这个舞蹈班的关系都很好，那次聚会刚好是他们班同学结婚，于是呢那个 after party 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专业汇报，全都听到专业班的人然后在那一本正经的唱着各种流行歌，然后在其中我听到了你刚才听到的那一首《玻璃之情》。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歌曲《十年一刻》由吴青峰词曲创作，2010年收录于苏打绿乐团专辑《十年一刻》中，是融合北方戏曲元素的励志金曲，也是苏打绿成团出道10周年的纪念代表作。歌曲诞生于一次采风活动，以曲艺艺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创作灵感，致敬所有默默坚守热爱的平凡追梦者。歌词用一句“生命舞台发光的人，绝不是只会说”，表达坚守的意义，既致敬台前表演者，也看见所有幕后从业者、平凡岗位奋斗者的默默付出，兼具传统匠人精神与当代青年的情感共鸣，收获跨圈层的大众共情。歌曲采用轻摇滚律动，温暖开阔的大调旋律，兼具叙事感与内在力量。编曲以电声摇滚乐器为基底，创新性融合传统皮黄戏，完美烘托出蛰伏沉淀后迎来高光绽放的热血氛围。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十年一刻》。

这是来自动力火车的声音，叫做鸟仔。其中你听到了普通话，听到了闽南语，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晚上的9:39，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今天代班时间10月12号星期一，明天呢将会把麦克风交还给景伟。今天就来听3个小时魏野的歌单吧。不管你觉得他今天够奇怪，还是说跟平时景老的歌略有不同，希望你能够碰到一首喜欢的，没有喜欢的也没关系，希望你觉得跟魏野能成为好朋友。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是治愈所有伤痛最温柔的魔法。晚上十点钟，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10:1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各位。琼英说奇奇怪怪的歌单还是很给力的，魏野放了好几首他也没有听过的歌，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把它存下来，或者说是加入到自己的歌单。在这个小时开场连续听到的三首歌分别是黄雅莉的恋爱绝句选，王菲的半途而废，以及这首陶喆的 I Believe。 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上面呢关注一下魏野，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给我多留留言。今天的节目代班时间到晚上的12点。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张菊。10月9号到10号，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出品的王晰、敖日奇愣演唱会《陈翔与长歌》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举行。歌手王晰与敖日奇愣首度携手，以各具特色的艺术表达，共同呈现了一场兼具声音质感与东方意境的音乐盛宴。音乐总监洪斌说：“
2: 好的歌曲，好的演唱。”它会直抵人心，就是你那一刻你会有共鸣。无论是王晰的他那种低音的浑厚，还是敖日奇愣，就是他在高音区的那种飘逸，他不是单纯的把它唱响，而是在很饱满的时候，他同样还有非常浓厚的情感，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1: 声音不仅是音乐的表现媒介，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与情感力量。王晰以醇厚深沉的男低音传递音乐的深度与温度，敖日奇愣则以辽阔高亢、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将草原音乐的悠远意境与蓬勃生命力带入舞台。作为本次演唱会的制作人，王晰坦言：“
3: 作为制作人的这个角色，一定要懂得你的观众是谁，你的观众喜欢什么，你的观众希望你呈现什么，因为这个并不是你个人的这个独唱音乐会，它这个是有着东方属性的，你要在作品上面，你要体现出来大团的这种艺术性，也稍稍的要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娱乐性。”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演出也是敖日奇愣的第一场演唱会，他本人也感慨颇多：“
4: 这是我从事这个行业里来第一次这个演唱会，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我意义的话不一样。民族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本身就在我身上，我身上肯定要肩负这个，但是你要演唱会，你像西哥这种超级唱将，这么会唱歌的人，我觉得下次我还是要就是跟他融一下。未来的梦想就是干世界音乐。”
1: 此外，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千场纪念演出目前已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落幕。2021年，《只此青绿》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度展券。5年多来，该剧足迹已抵达海内外近90座城市。千场特别谢幕环节，男版女官、女版翰林画院先生等角色的演绎打破了固有印象，令人耳目一新。音乐之声记者张菊，北京报道。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带你关注最新文艺动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经常有朋友问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来自 SING 女团的歌，叫做《最亮的光》。OK， 别说你们突然一愣，连我都突然一惊。这是我们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结束曲，然后好像这个时候，尤其是现到零五分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今天全部的结束，全部的节目已经结束。回来，回来，回来，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才11:06，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小时。经常有朋友问这首歌，所以让你们完整的来听一下吧。SING 的《最亮的光》。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不要忘了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请大家关注一下魏爷。奶茶刘若英，知道不知道？

子不咬胖手说，魏野，抖音在哪里找你？哪个是你？你就搜魏野。你觉得长得最帅那个就是我，不是？仅仅只有2000粉丝的那个就是我。我决定了，在接下来的时间这个小时，我们不听奇奇怪怪的歌了，我们来听一些你可能会熟悉一点的，或者在这个小节吧，我们先来听一点你熟悉一点的歌。云听用户 SNJ 说，刚才听到那首歌是什么名字？你听到来自曾沛慈的《偏爱》。如果是问的广的告之前13:18，对，刚才的曾沛慈的《偏爱》。云听用户3791说，突然听到这个关机的歌曲，以为12点了。小郭子，此刻大连下雨了，雨声滴滴答答，配上音乐，真的很美好。

梁咏琪《爱的代价》，以及梁静茹《C'est la vie》。一首浪漫，一首忧伤，一首回味，另外一首也在回味，只不过一首是甜蜜的回味，另外一首是默读伤悲。11:3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一，听我节目的朋友你们都这么叛逆的呀。我正常的说，这个除了节目之外，大家平时可以关注抖音上面的魏野，然后其实平时大家就还好，关注的这个转粉量就还好。然后今天问我说哪一个是你说最帅的，是我。你们是出于好奇是吗？突然一下这一会儿，然后出来了好多新关注的朋友。好了，既然如此，就是最帅的那一位，大家有兴趣的话去鉴别一下真伪。不完美。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到陕北去，哈达铺的灯光

这是由冯云飞作词作曲，王芳演唱的歌曲《情满哈达铺》。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来到甘肃南部小镇哈达铺。哈达铺是川甘交界的商贸重镇，党中央决定在这里进行短暂休整。当地百姓以最大的热情迎接红军。据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统计，当时哈达铺人民支援中央红军的物资，仅粮食就达到了20万斤。除了物资充足，还有550名热血青年参加了红军。哈达铺因此被称作长征路上的红色加油站。

这是作曲家王云芝为电视剧《长征》创作的片段。当年红军进驻哈达铺后，侦察连收集到一批旧报纸，在这些报纸中，毛泽东等领导人看到了关乎红军命运的重要消息。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还有一块相当大、相当活跃的革命根据地，由此做出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当时红一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家伦也即兴创作了歌曲《到陕北去》，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回荡着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

0: 这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馆收藏的1962年江西歌舞团演唱的歌曲《到陕北去》。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

0: 长征印记。1935年9月23日，经过休整后焕然一新的部队踏上了到陕北去的征程。在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史上，陇南这个普通的小镇哈达铺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命运的重要决策地。
1: 哎，你们发现没有，自从毛主席住进义和昌，那里的灯光好像一直都亮着。
2: 好像今晚的灯光比以往都要亮呢。
0: 这是甘肃省话剧院历时3年打造的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在红军长征胜利90年之际，这段历史搬上了首都的舞台。这部话剧正是以哈达铺的真实故事为蓝本，用一盏马灯串起当年的热血、温情与抉择。甘肃省话剧院院长吴雪林说，
3: 用了一个马灯这么一个意象，象征着中国这个革命的火种在一个暗淡的时刻逐渐走向光明，是吧？
0: 演员马翔说，
4: 在剧中我着重喜欢一句台词，就是我们的队伍是从人民当中走来的，无论将来我们走到哪里，走得再远，我们都将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
0: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岁月，哈达铺的灯光早已化作信仰的星辰，它告诉我们，再长的夜也挡不住追寻光明的脚步，再难的路也终将被坚定的信念照亮。这光从未熄灭，它在我们心中照亮新的长征。
5: 同志们，我们要到陕北去，哈达铺离陕北只有700-800里地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呢是代班时间，所以五个小时，希望大家听得开心。最新一期的 Vlog 已经在剪辑当中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欢迎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爷。最近上面我觉得视频还不错吧，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然后我们平时更有趣的、更立体的生活当中的一个状态。好了，我是魏爷，今天节目就这样，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梁咏琪，勇敢接纳闪光的自己。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系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潇洒小姐收录于萧亚轩同名录音室专辑，由葛大为作词，小安作曲，是2010年极具代表性的华语电子流行舞曲。作品延续萧亚轩标志性的都市舞曲风格，塑造出敢爱敢表达、自信松弛、洒脱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搭配前卫精致的电子编曲，配合舞蹈与视觉造型，成为当年华语乐坛时尚舞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制作团队在成熟舞曲框架上升级编曲层次，兼顾潮流质感与传唱记忆点。歌曲录制过程高效顺畅，萧亚轩仅用4小时便完成全部配唱，以独特的中低音搭配娇俏松弛的演唱状态，充分展示歌曲随性自信的气质。作为华语电子流行舞曲的优质代表作，潇洒小姐以潮流音乐形式传递独立自信的女性态度。作品融合音乐、舞蹈、视觉造型的一体化呈现方式，历经多年依旧保持独特的时尚质感与审美生命力，是华语流行舞曲中颇具风格与态度的经典作品。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萧亚轩潇洒小姐》。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2: 原来风雪只是一场梦。
1: 第九名，告五人《在这里等你》。第八名，苏永淳，《踏空气的人》。第七名，李佳薇，《失忆》。

第六名阿四，天凉好个 chill。第五名李冰冰 Crush。 第四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 第三名张杰破局者。第二名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

0: 人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吴起欢歌迎亲人，
3: 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守

0: 1965年，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问世，其中的第七曲《到吴起镇》，以陕北民歌的鲜活韵律，回望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结束长征的壮阔历程。那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过漫漫征途，抵达陕北吴起镇。吴起镇自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终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新生的起点。
1: 一路战果虽坎坷，吴起城头风起和，百姓苏醒泪已热，红军战队在高歌。秧歌一扭黄土暖，锣鼓一响天地

召开了一场重要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了。那一刻，整个黄土高原沉浸在沸腾的喜悦之中。

0: 陕北盗琴原本是民间艺人背着鱼鼓敲着剪板走村串户唱的老调子。1942年，延安鲁艺的文工团深入民间，在老调子上装新词，创作出了这首《翻身盗琴》。经郭兰英等艺术家演唱后，他飞出了黄土高原，唱遍了全中国。歌声里有翻身的喜悦，有对未来的期盼，还有一种对陕北这片土地独有的倔强与深情。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这首《信天游》是1972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陕北录制的歌曲《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演唱者是陕西省歌舞剧院合唱队。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大会上，一位叫孙万福的农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他激动地说不出别的话，张口就唱出了这段旋律。后来延安鲁艺的文艺工作者把它整理记录下来，从此

事在歌声里代代相传，吴起镇的红色印记在岁月长河里愈发鲜亮。2012年，赵季平、尚飞林携手创作歌曲《又到吴起镇》，续写着这片土地上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也将红军落脚的岁月唱成了绵长的回响。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同一首歌声响起，我们不再是远距离。早上七点，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爱意跨越城市边界。

0: 听说明天又是一个好天气，今天就是一个好天气啊，这样的一首歌《风和日丽》来自奶茶刘若英，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对，也希望你的心情也和这首歌一样哈，《风和日丽》全新的一天开启了。其实有很多歌手的声音，你像奶茶的声音，他就
1: 很适合唱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它不适合唱狂风暴雨，是让人很安心啊。对的，要怎么叫奶茶呢？
0: 7点05分， 欢迎各位准时的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陪伴。 10月13号 星期二， 各位早安，我是银子。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千。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
1: APP， 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边听边聊，在云端相聚，陪伴您的早八通勤路上。是的，风和日丽的一天哈，我们也在北京的直播间，也是问候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周二好心情。
0: 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1: 韦礼安啊，这是一个非常有书卷气的这样的一个歌手。这么多年，可能很多的好作品比本人更要出名一点，但是他的很多歌都还是蛮耐听的。来听这首《因为爱》。

0: 非常的舒缓娓娓道来，很清新很舒服很适合作为早上这样的一个起床的一个，就是菲德印菲德奥的这样的啊。
1: 这也是威廉安非常温柔的一面哈，当然威廉的作品当中是百变的，像格雷的画像啊等等，那些是很多面的。
0: 有一年他还参加了一个叫什么盖世英雄，就是那种纯电音的节目，把很多老歌都吻别，我记得啊，做的还挺好的。
1: 你刚才说他具有书卷气，其实他是他的外形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一面，但是他在内心他音乐的部分 其实是有书卷气的相反一面的。对啊，7点10分我们看到一位听友说刚才品冠的是什么歌哈，品冠是比想象更想你，刚才我看了一眼。对，
0: 比想象更想你啊，那是6点多快到7点的时候啊。
1: 对，还有一位听友，
0: 这位朋友叫做豆子啊，他说马来西亚槟城上班途中，明天就可以结束一个月的出差之旅了，好想好想国内的美食啊。
1: 哎呀，这是正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0: 真好，
1: 早安早安，
0: 早安早安。我们那么后一下又发送到这个东南亚了啊。
1: 对，一个月的出差之旅哈，好好的享受这一个月的出差，然后呢
0: 我估计他可能是在东南亚美食吃的也差不多了，开始想念这个家乡美食了。
1: 确实是啊，在国外待一段时间太想念中国菜了。
0: 对，我这中国胃啊 好物。
1: 是啊，今天依然给您推荐的是雅诗兰黛五件套啊。寒露一过，气温走低，空气干燥，昼夜温差大，这皮肤的水分流失容易变快，容易干痒啊，起皮啊，泛红。因此，这个护肤的核心应该更多的放在维稳和修护上。冬天优选今天为您推荐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适合当下的护肤，里面全是品牌当家王牌单品，有智妍胶原水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版智妍面霜100毫升、小棕瓶洁面乳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真多啊，五样啊，他们都是
0: 特别划算。
1: 对，有一个核心的成分叫明星成分，叫二裂酵母，是公认的修护王者，能够深入到皮肤底层，帮皮肤构建起保护墙，换季的敏感泛红、熬夜后的皮肤暗沉，用它都能够慢慢修护。而且在官网雅诗兰黛官网，这五件套加一块很贵的4510元。今天您动听优选整个五套的整套的五个的大正装啊，就是899元，相当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继续来听歌吧，这个就是浓浓的海岛风，典型的张震岳的风格，非常的流畅动听。我们一曲刚好说完这个马来西亚海边啊，我们来听听这个同样的海边，咱们台湾省的海边，我家门前有大海。

0: 首歌不管你是否玩游戏，听它都相当之带劲，整个的画面感一下就进入到了，
1: 哎，非常带劲啊。这首歌是应该是他八度空间那张专辑吧，
0: 对，
1: 而且这首歌的那个前奏啊就已经非常吸睛了，
0: 哎，对，
1: 有一些歌呢你是听前奏的时候无感，当第一声出来的时候啊，然后再想哎这是什么歌，但是伴奏人这种前奏一出来就觉得哇太帅了，
0: 游戏里硝烟弥漫，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对战状态的那样的一个画面感。
1: 对，像我们这位听友就是说了，伴奏人就是带劲的，这真的是太前卫了，又是一个超前的20年的前奏，
0: 哎，
1: 就是这样
0: 的
1: 感觉。
0: 是啊，
1: 对，
0: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这是我们的嘴替啊。
1: 所以我们的听友跟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还有人说为了部落，
0: 对，
1: 都来了，
0: 千万不能做这个祖安人啊！什么叫祖安人？就是喜欢一边玩游戏一边骂人的，后来他变成一个我。其实发现，其实很多的网络的这个形容词或网络用语，都是最早是在游戏里边，它是一个专属这个圈层的词儿，后来慢慢它就变成一个网络用语了。
1: 所以说什么给我们来一支2000人的队伍啊，等等哈，大家都来吧，
0: 对，
1: 来一支2000人的队伍听我们的节目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7:21，各位早安，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继续我们的这个动听优选啊，这个有非常合适的这样的。所有人都适用啊，就是这个拍照片，这是一个刚需。因为现在你知道很多呢，就是有一些情感博主也好啊，包括一些的一个机构，就是教人家去怎样谈恋爱。第一步就是要让你的朋友圈、你的社交媒体要精装修，精装修就是拍照片各种各样的风格。
1: 你研究过吗？是吗？
0: 我有一回误入了一个直播间，就是我卧底一下，我看看他们究竟在讲什么。
1: 别解释，根本就不是误入，你就是想看。
0: 不是咱们这个学这个媒体的人，就是应该了解一下各个行业各种软件，知道它是怎么运营的。
1: 啊，行，
0: 这是一种田野调查，
1: 懂得多是好事。
0: 对，
1: 好好好，
0: 你就知道年轻人怎么谈恋爱的嘛。
1: 按小钱的方式，就是说自己想谈恋爱，但是卧底调查一下哈。
0: 对，
1: 行，所以呢，他们要求大家怎么着？
0: 要拍照片，
1: 拍照片
0: ，拍照片自己拍肯定拍不好，所以呢，你花钱去拍一套就比较好，但是花钱拍呢，可能有些比较贵。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一个发现肖像，这个就非常的划算啊。
1: 是的，而且呢，像有些像你说这种地方拍照片，他如果你拍的照片和本人差很远的话，
0: 那不行，
1: 其实也不太合适，对吧？
0: 是，
1: 一看这货不对版呀。
0: 是，
1: 但是呢，像我们今天的这一套呢，因为我看了我同事拍的，我觉得他们拍的又美又不失真，
0: 哎，
1: 真的特别好。
0: 这个非常好。
1: 所以呢，如果有

0: 需求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而且价格也不贵。这是我们的哈尔滨发现珍藏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搜索发现肖像的小程序，点击首页照片，添加肖像顾问就可以报名。限时的折扣价，两次妆造再加两张精修成片。
1: 对，这个很划算，这个活动价是399，现在报名再给这个 Miss Radio 我们的粉丝直降100元专属福利，就是299了。进门有各种各样的礼遇，像美妆蛋啊等等的，还有这个没有隐性消费，还赠这个色彩诊断一次，就是你适合什么样的一个穿搭的色彩，比如皮肤，像我这种冷白皮啊，就是白搭，但是如果比较皮肤黄一点黑一点，可能就有相应的适合的色彩了。
0: 对，你去到里面以后还有这个服装师给你选衣服，
1: 对，
0: 完全不用自己带衣服，当然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衣服，你也可以带去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哎呀，说我家里的衣服不适合拍照，但是呢去到以后呢，他们有非常全的妆造，
1: 都是这个艺人礼遇的啊。
0: 前三十
1: 名，前三十名您添加肖像顾问拍摄以后朋友圈发美照，还会再送精致摆台一个，现在搜索发现肖像小程序，添加肖像顾问就可以购买了，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接下来出场这位就是怎么拍怎么帅，他当年就是 VJ， 后来转型当的歌手，非常酷，首张个人专辑就是爆火，我们来听潘玮柏潘帅壁虎漫步。

0: 小剐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三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掉地下，往怀里叭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是事业长青永远不退休的，这是自己说的，我看到他跟李诞的专访，他说这个永远不会退休，在保持活力。陈小春这首歌叫《永一个》，人一个，
1: 新歌哈。对，刚刚在听编号八九七五七啊，包括刚刚那几首老歌的时候啊，我们的花要
0: 交98汽油，他说这真的穿越了，好像穿越到了零几年大街上，都是放这些歌的音像店。
2: 你这个形容就很零几年，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了，好像啊。
1: 确实是啊，那天我还在看很多，我还找一些图片的时候，在搜一些音像店的照片啊，哎呀，太怀旧了。
0: 对，就那个中央大街，包括这个就哈尔滨那些步行街上，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像南京夫子庙，就是因为我有好朋友在那边上学，他说这个歌只要特别火，在夫子庙就烂大街满大街都放，我们就管这个歌叫庙歌。
1: 是的，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这种唱片的实体店。
0: 对对对，其实它的真的是一种情怀在，一种爱好在，兴趣在，不然的话它不会为了盈利而做这件事，
1: 因为根本不会，就是太
0: 已经变成一种这个小众的一个爱好，这样也挺好，慢慢的下去。但是其实如果你要真的喜欢黑胶什么的，其实如果就是财力 有限的话，尽量不要去碰，因为不是说黑胶唱片贵的问题，机器贵的问题，它对温湿度啊，这个影响，那个东西很精。

0: 金贵很容易滑或者是变形，这个音质就不一样了。
1: 对，之前我陪我们一个同事去找这个能修黑胶唱片的音像店，走到了就是咱们这边白塔寺那边特别小小的一个胡同里面，
0: 哇，
1: 很旧的一家古老的小店，修一张唱片也挺贵的，一张黑胶哈。
0: 所以其实如果实在喜欢实体 CD 还是可以的啊，相对而言，
1: 我们在音乐当中找找感觉吧。7:38，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收听，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这首歌比较算是我觉得陈奕迅翻唱里边最经典的一首歌了，把那种在璀璨的都市霓虹下一个人落寞的身影，那个画面感都给勾勒出来了，是一首情歌，来听这首《倾城》。
2: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似妻。

守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

0: 复古的音色，虽然复古但非常时髦啊！这个歌叫做《真情流露》，来自陈慧娴。7:46，音乐过后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时间。雅诗兰黛的明星五件套的五个单品是全系列的这个协同配方，搭配在一起，成分互不冲突，功效层层递进。整套搭配啊，实现大于单品叠加的护肤效果。小棕瓶洁面温和清洁，为后续的护肤打好基础。而智妍胶原水呢，清润补水，软化角质，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小棕瓶精华作为王牌，搭载了二裂酵母的核心成分，深入到基底修护，改善熬夜暗沉、换季敏感，兼顾维稳抗老。智妍面霜质地清爽不黏腻，长效锁水保湿。小棕瓶眼霜专门呵护眼周，改善眼周干纹，一套覆盖完整的护肤流程，不用费心搭配。今天雅诗兰黛明星五件套只要899，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2: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1: 嗯，是啊。
2: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3: 我还真没注意。
1: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3: 口感怎么样？
1: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4: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经典有风格，新歌有态，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热

0: 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像这个水墨画一样啊，寥寥青山见，有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这是朱星东的一首新歌，叫《寥寥青山见》。
1: 对，这首歌它有一个普通话的，这是刚刚是普通话的版本，
0: 对对对，
1: 它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哈。
0: 对，
1: 有人说好听好听，大家喜欢这样的很温润的感觉哈。
0: 是，它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古诗嘛，它等于是普通话的版本和这个广东话的版本，它相互一个有呼应的这个关系在里面。
1: 是的，有人问7:41的粤语歌是什么？
0: 7:41的话。应该就是真情流露吧，要么就是倾城，倾城，陈奕迅唱的那个倾城，后面是陈慧娴的真情流露、
1: 对，两首歌，看看你要的是哪一首哈、7:53了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再次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安，我是孙小倩，接下来出场的是梁静茹，同样是非常的温暖的声音，而且在这样的秋日的微凉的清晨来听这个歌非常的温暖、
1: 好温暖啊，不要走开、整点过后回来呢，我们还有这个金龙鱼的有奖互动话题啊，
0: 是的，
1: 欢迎大家的参与。
0: 三寸日光。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梁咏琪。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愫，留在青春岁月里慢慢回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重温年少心事。